篇章和朱棣中间可是隔着好几个皇帝呢啊！就算这俩老先生高寿，也不至于高到如此的程度吧。确实，这样荒诞的情节，这种短剧啊，是正在各大平台上面大行其道，甚至啊，有的流量还真是不少啊。在一些短剧平台，假如说你要是搜索大明两个字，你就会看到一个怎么说呢，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漫剧的世界。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抓着明朝不放啊，其他的王朝你也不也没有人去敢去动他一下手脚啊。比如说呢，像是有一款剧啊，叫做这九门大明记。在这部短剧里面，穿越者凭借着现代的见闻，推动朱元璋改变朝廷的政策啊。还有什么叫做暴君崇祯，我靠抄家救大明，直接给主角绑定了一个抄家系统，走上了所谓携修救国这样的路子啊。当然也有一些剧呢，也是怎么说啊，虽然说看着很爽，但是这对历史的篡改已然是到了离谱的这么一个程度啊。当然这样的离谱漫剧也引来了不少人的这担忧。那有一些人啊，也是对于这些过于荒诞的剧情啊，也是进行了举报啊，篡改历史，细节失真，容易误导青少年啊。据了解呢，今年一月份开始，广电总局就专门启动了这个所谓的 AI 魔改专项治理，重点清理了对于历史题材的这种颠覆性的篡改。从四月份开始啊 ，AI 漫剧也要进行备案。今年九月，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其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重大历史题材呢，按照一类剧来进行管理，因而呢也使得个人创作者基本上呢也是没有办法再涉足到这样的题材了。历史不容篡改，我们经常说的这样一句话啊，不仅仅呢是在我们面对一些这大是大非啊，面对一些战争的过去啊等等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啊，有的时候这种历史啊它的一些历史事件呢，可能结合进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和年代之后啊，容易让人对真正的历史事件呢产生一定的混淆，是吧？尤其是一些这青少年，他们对于历史观这块啊还处在建立期，那可能有一些知识储备啊不是特别的这丰富的情况之下，一旦就多受到了这些短剧的这影响啊，那可能啊就会容易啊对于真正的一些真正的历史的一些剧情啊等等啊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混乱啊。比如说，是吧，一提到这之前我就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吧，有小孩对于这狄仁杰不是特别的了解，还以为说是历史上哪个知名的武将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但实际上是吧，狄仁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他是这唐朝时期的一位这宰相，是一位这贤臣，是一位文臣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这历史人物也好啊，对于这些这历史的剧情也好，该如何去把握，我觉得这个不是说简简单单只赚流量啊，就能够只靠只盯着流量，只应该盯着流量上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历史剧哈和这个仙侠剧它的这个区别啊。历史剧呢它更承担着这种厚重的一种意味，它更加具有的是教育的是教育，我觉得是教育当中的这些意义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漫剧，更说的远一点，有一些这些历史背景的当年的一些电视剧，虽然说可能啊也是比较成功比较知名，但是却对一些这历史当中的人物啊进行所谓的这种颠覆性的这种改造，明明是这应该说雄才大略的人物，却被说成了是如同杂耍一般的这个杂耍一般的这个小丑，而明明是一些反派人物，或者说啊在历史上评价不高的人物吧，那却被说成了是如何的有情有义啊，如何如何，某种程度上这都会影响大众。

众对于历史的正常的认知，而一旦历史被误导了，对于历史的这些认知被误导了，被扭曲了，可能就不仅仅是关于这记忆错乱的问题了，最主要的是可能对于这真实发生的这个历史，对于民族的共同价值这块，可能就会成为了一片虚无吧。所以说面对这些架空的也好，面对这些虚构的这些历史也好面对这些魔改，我们不能就这样简单的一笑了之，还有深刻的意识到它对于未来的这些这个影响，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影响。要知道可能有的人觉得说这无可厚非，如果这真要无可厚非的话，为啥台湾当局，为啥日本当局都要通过篡改历史的方式来影响下一代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看着爽这么简单，而是应该对于这过去发生的这些事实有尊重和有相应的一些这有这样的一些这厚重的对待，他们有这种比较严肃的心态啊。还是那句话，敬畏历史，正确的认识过去，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如果你正确认识的东西是错误的，哪怕你认识的方式再严肃，最终也将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此刻呢，我们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请各位注意啊，在西园街道双龙路雨头红绿灯往华侨职校路段呢，有车辆发生刮蹭，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西园街道双龙路雨头红绿灯往华侨职校方向有车辆发生刮蹭，占用最右侧车道啊，现场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历史虚无主义要不得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说过了这事儿，咱再来说一说哈。同样是有关，怎么说呢？也是同样涉及到历史的一件事吧。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有消息说到，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发生了文物损毁的事故，涉及到的文物是两件啊，这中国的文物，清朝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意外的受损啊，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啊。根据这个大英博物馆内部的工作人员透露出来的这个事故的细节啊，是怎么回事呢？说的是这个展馆啊当中放了一个康熙时期的康熙朝的仿成化青花侍女碗，当时的这个碗呢是倒扣着放在这个展柜的这个架子上面的啊。那这由于呢这离的缝隙呢这比较小，那固定性呢也不足，那虽然说呢它这个倒扣的方式是有助于展示瓷器底部的工艺，但是呢脱落的风险就比较大。同时呢在这个展厅当中啊，展品排布呢是比较密集的，展柜空间也很局促，这就进一步的加大了文物磕碰和坠落的安全隐患。那么当时呢这一个这侍女碗啊在这个展架上面掉落，然后摔碎了，摔碎了以后呢就又砸到了下方展台上的康熙年间仿成化印泥盒，那最终呢两件文物啊都是出现了受损的这个情况啊。据了解呢这个展示的这个情况啊怎么说呢在这大英博物馆啊这文物管理这块呢的确那之前呢也是饱受诟病啊，因为呢此前这个大英博物馆呢就多次被爆料出来说文物管理不当，甚至于说还有丢失啊损毁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这个事情啊，怎么说让人心痛，但也要意识到啊这事儿哈虽然不能说情理之中，我觉得不能这样理解，而是说这种隐患早就存在啊。那么对此呢大英博物馆方面也表示，目前的这两件文物已经交由专业的团队开展修复经过初步的核查，那目前呢其他的这些展柜啊这块还没有受损的这个迹象，后续还将会继续调查事故原因。怎样的修复才叫专业的修复呢？我觉得是不是应该送回原产国来修复才最好呢？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当初被这英国人抢走的这些文物，什么时候能还回来呢？

8:15，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那体育方面的这些赛事新闻，来关注这个中网方面的这情况啊。据了解呢，这中国网球，这中网的比赛呢，目前呢也是进入到了，应该说啊，越来越这渐入佳境的这么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中网这块呢，中网公开赛，那目前呢，在这女单这块，郑钦文啊，已经是这顺利的进入到了四强，这也是成为了近几年以来她在中网的最佳战绩啊。在对阵斯维托利娜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呢是6-3、7-6啊，连赢两盘，那也是成为了这进入中网四强当中啊，那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个非种子八强选手了。那么接下来在半决赛当中，郑钦文的对手呢，将会是赛会的13号种子梅尔滕斯。那梅尔滕斯啊，他呢同样也是以7-6和6-3啊，连赢两盘，战胜了中网的这次前赛会冠军，也是6届大满贯的冠军得主斯瓦泰克啊。那这应该说呢，也是梅尔滕斯生涯首次战胜斯瓦泰克，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中网的女单四强当中啊。

9:04，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说到的是有关于 CBA 这一块，那目前呢 CBA 的这个季前赛已经是开打了。那么在这个季前赛这一块啊，那有不少的这个球队啊，可以说呢也是已经是先行打了一场比赛。上海对阵辽宁，两支球队啊，怎么说呢，之间啊，这可以说呢也是互有渊源吧。那一方面呢在场上竞争，另外一方面在人员这一块啊，上海队呢这两年动作是非常的大啊。那可以说呢通过大笔的投入，也是使得上海队的实力啊一下子啊是提升了不老少。那上赛季呢也是最终获得冠军。但上赛季啊，上海队有这个指禁药方面的一些丑闻啊，所以说不知道会不会接下来有后续的一些追加处罚方面的一些动作。季前赛，那么上海呢对着辽宁，那作为这个新的外援拉塞尔和麦基啊，也都迎来了自己加盟上海队的首秀。那麦基我相信大家

不会陌生。那作为这 NBA 当中啊，身体素质非常不错的这个中锋代表啊，麦基应该说，他的尽管说他已经远离了 NBA 赛场，但是他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那拉塞尔呢，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当年的这个榜眼是吧？当打之年啊，那来从这个 NBA 来到了 CBA， 可以说某种情况下啊，像降维打击啊。那在这场比赛呢，上海队上半场有12分的领先优势，下半场呢辽宁队是逐步反超了比分，第四节双方交替领先，随后呢双方是在常规时间内啊是100-100，两个加时赛之后啊，在第二个加时麦基呢攻防两端统治了这个比赛啊。那在第二个加时赛当中啊，那麦基呢可以说也是不仅呢在这进攻端有不错的表现，而且防守端啊持续的送出这个排球大帽啊，最终上海呢119-103双加时战胜辽宁队啊。比赛这一块呢，上海队的两位外援发挥的都是比较不错，麦基呢是得到了18分，拉塞尔呢是同样的有18分，另外还有7个篮板、9次助攻和2个抢断，张镇麟、李洪全、谢李永伟都有上佳的表现。而辽宁队双外援也表现不错，库珀28分、4次助攻，爱德华兹24分、7个篮板。此外两位这个内线啊，未来的这个内线希望吧，应该说也是有不错的发挥。吴昌泽11分、6篮板，张陈志峰12分、13篮板，新加盟的段瑞奇这场比赛也得到了17分。

除此之外呢，在今天季前赛当中啊，广东广还有深圳和广州哈、三支球队呢，可以说也是轮番出战啊。广东队呢是68-74啊，是输给了山东队啊。广东队这一块呢，本赛季应该说呢也是有了一些人员的变化，周鹏老将回归，那其他方面呢应该说也有了动作。那这场比赛呢，广东队是只有外援博日奇登场了，那整其他呢都是本土队员出战啊，应该说还是获得了比较多的出场的机会啊。那下半场呢，广东队呢手感不佳，全场三分球25投仅有4中啊，命中率只有16%啊，大量的空位投射呢没有能够转化为得分。所以说新赛季啊，新的这个经理，新的主教练，还有一些新的面孔，希望广东队这块能够及时的调整好这状态啊。本场比赛，胡明轩、张浩佳、焦伯乔各得11分，崔永熙得到9分，徐杰有6次助攻。深圳队对阵这个山西队的这场比赛啊。那么深圳队呢是68-84输给了山西。深圳队这一块呢，贺新宁和王浩然没有出场，外援史密斯、约翰逊啊，两位外援那承担起了得分的重任。史密斯得到21分，约翰逊得到18分啊。而广州队对阵天津队的比赛，广州79-89呢是输给了天津队啊。那么接下来，那在今天 CBA 的季前赛呢，也是继续进行晚间时段，广东队再战山东，还有今天晚啊，广州队和广东队啊，两支球队将会对话。明天时呢，广东队会对阵天津。

焦点是早知道8:24啊，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和各位呢来共同关注这个身边的这些新闻。新闻速报这一块呢，和大家呢再来继续共同关注啊其他这块的这些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啊，最近。

0: 那有一名中国游客到伦敦，是吧，趁着国庆假期去旅游，买了一枚印有伦敦大本钟图案的冰箱贴。然而呢，到大本钟实景打卡的时候，却发现这冰箱贴图案和真实的大本钟相去甚远，不太一样。仔细对比才发现，冰箱贴上的图实际上是我们国内哈、郑州西亚斯学院内伦敦街的这个建筑啊。我们自己学生是吧，学校自己学生拍的这个图片被老外就被做成冰箱贴，然后卖到海外，义乌这一波上大分啊。最近有读者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分享自己在阅读啊一本网络小说，叫做《中烟路独行》，结果没成想正文内容当中啊，居然横插了一句话，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据了解呢，这本书啊，实体书啊，可能是读着这个实体书在书页里面发现的这么一句话，很显然哈，这说明这本书在写作过程当中借助了 AI， 而且呢在校对的时候啊，丝毫不掩饰啊。据了解，这本书呢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甚至还有所谓的这个亲笔签名版和特签版啊等等啊。那相关的人员表示已经收到反馈，目前呢正在处理，已经发出的书籍都会回收并且进行销毁重新修订。那对于书籍使用 AI 的这个相关疑问啊，表示了说重新这个稿子啊，在编辑校对等啊经手的环节都比较多，并非是作者的问题。这有什么好掩饰的，作者偷懒了呗。而想想如果说真要是今后我们写的作品是吧，这种人类思想的集中体现连书都被 AI 所完全的都是由 AI 生成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并且真的要担忧人工智能给我们的创造力所造成的扼杀影响吧。中国证监会在昨天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当中也是提到了支持权益类基金的发展，拟将权益类的基金还有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降到规模5000万，从份额2亿份降到规模5000万份，而固定收益类啊固收类的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来自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方面的消息，依托中国天眼 FAST 的优越探测性能，近期呢，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结合 FAST 射电观测数据与国际上光学和伽马射线望远镜的多波段天文数据，揭示了 FAST 发现的脉冲星 J0435+3233 属于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啊。有关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那么，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9:04，早知道8:3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继续和大家呢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And oh, I saw the light in her eyes that she came right up to me. She said.共同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最近呢，在澳门这块一起治安案件，哎，我觉得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咋说呢？这事我一开始看完了以后，我也觉得，哎呦，这让我觉得挺意外的啊。但是呢，想想，这还真是需要提醒大家，就不是平时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有两名持旅客身份入境的内地的女学生，因为在澳门开展这个有偿旅拍，因而被抓了。咋回事呢？是当时啊，在这澳门特区政府的治安警员在巡查的过程当中哈、啊，发现两名女子啊正在进行拍摄，然后呢就有这个现金的交割，啥意思呢？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拍，然后呢这个人给他钱了，那疑似存在着非法工作的嫌疑，然后呢上前进行调查。那经过调查哈、啊，是一名女学生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了另外一位这个女学生，然后呢。俩人呢就说一个人来帮他另外一个人拍，那是1小时400块钱，俩人呢事先也是不相识啊。案件呢目前也是进入到了后续的处理流程，因为啊这澳门特区的不合规范的雇用啊，甚至有这个不合规范的雇用罪，那目前呢被警方也是立案移送到了检察院啊。提供拍摄服务的这位女学生持旅游签在澳门从事有偿劳动，违反了澳门特区的聘用外地雇员法，已经移交了澳门的劳工局进行跟进处理啊。根据澳门警方透露，今年6月份时呢，澳门也曾经查处过同类的案件。一名内地女子呢，是花费了1098元人民币聘请另外一位内地男子啊，也是摄影师，前往港澳来进行旅拍，在澳门呢被抓获。那这类跨境非法旅拍案件呢，也是呈现多发的这个态势。针对于旅拍行业的乱象，澳门特区政府呢计划修订。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将旅游景点有偿流动拍摄服务纳入监管，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新规呢准备简化准入机制，将繁复的准照制度改为登记制，明确仅限澳门居民登记从业。将会在大三巴、议事亭啊等等这些热门的打卡景点来率先规范这种旅拍的行为啊。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了，说为啥在澳门啊这进行了一个这个旅拍然后就被抓了呢？那其实啊咋说呢，这个事情啊，简单点理解呢，就是在这澳门这块啊，这如果你要是想要在澳门这从事这工作的话啊，要想在澳门工作的话，你得有正规的这手续和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如果你要是有工作，你到这块工作的话，你得有工作签证。在现行的法律之下呢，在公共场所提供这种旅拍服务，那就会被纳入到相关的这个管理制度。那这个可能啊是和我们所理解的这不太一样了。我们可能觉得说，哎，随便呢，找人拍两张照片啊，哪怕说我雇一个人跟我一起到澳门去拍一拍，好像是无可厚非，毕竟我们达成了这个合同啊等等。但是啊，这也涉及到了境外用工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说啊，那这个可能啊就需要大家注意了。根据这个澳门有关的业内人士也是说到，那不少游客和青年啊对于法律界限这一块啊，确实尤其是澳门的一些这法律的制度啊，是确实了解的不多。那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旅拍呀等等这些服务，可能网上平台接单现金或者电子支付交收，压根也没有什么正规合同啊，两边说好然后就完事了，那隐蔽性啊就比较强，增加了执法困难。特别提醒大家啊，如果说要是旅客在澳门收取报酬提供旅拍服务，有可能触犯非法工作相关法律，说白就是打黑工啊，简单点说就是打黑工。而如果说要是雇佣这样的人士，同样可能会负上法律责任啊。那尤其是吧，针对于一些这学生啊，这些青年群体，要破除是吧，临时接单啊，只收现金不算工作，一次性是吧，也很快等等这些常见的谬误啊，将会推出相应的一些这普法问答指南来供大家关注，来供大家学习。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推出一些这合法登记的或者是服务配对的平台，让这个旅拍经营啊能够持牌有序啊。She said, "Feel the beat, forget that broken heart." 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按照这个澳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啊，那如果说要是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啊，这种没有经过登记从事旅拍活动的话，可能会处以5000到100000澳门元的罚款。已经登记但是呢超出或分配的区域或者违反相关的义务，也会处以5000到20000澳门元的这个罚款。那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规定呢目前处于草案阶段啊，经过审议之后啊将会正式的生效啊。

所以说啊，这件事要注意了，同行亲友之间免费互相拍照，那这个呢正常游玩问题不大，只要产生了付费交易的话，那可能就会容易造成这样的情况，不仅呢会涉及到这个违反法律，甚至啊出入境不良记录，那今后啊可能也就会容易影响啊在接下来再出境啊等等啊。9:04，早知道。那说来这事啊，怎么说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要是出门是吧，出去玩啊等等啊，这些呢可能就要注意了。那捎带着多说一点啊，其实呢，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去澳门啊，或者说去香港啊，现在呢手续确实挺简单，稍微办一个这港澳通行证，再住好签注就可以了。那其实啊，在香港、澳门啊等等啊一些法律法规和内地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可能稍不留神，大家啊会容易违反啊。这事要提醒大家注意，比如说呢，有一些日常行为，澳门是吧，的处罚标准和内地啊差异就很大。比如说，如果说要是这个电子烟啊，很多人可能这携带电子烟，如果说要是这携带电子烟进入澳门的话，如果要是被查获，就会被罚款。还有呢，就是胡椒喷雾啊、电击棒啊，这还有这伸缩警棍，在澳门呢属于攻击性武器，哪怕说放在托运行李当中，也要被罚款。此外呢，如果要是携带总值超过澳币12万的现金，或者是无记名的票据入境，必须要走红色通道来进行申报，否则也要被罚款。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日常的行为，比如说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就会被罚款600澳门元。如果要是违反条例吸烟，就是说在这个禁烟的地方吸烟的话，同样也要会被罚款，最高呢是罚1500澳门元。另外呢，澳门没有民宿这样的一个业态，游客必须要入住持牌照的酒店或者旅馆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到了这个工作的事儿，那有这么一件啊，我觉得也多少有点离谱。社交平台上面啊，确实现在呢，到了这一年的秋招，又是这个招聘啊、入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这黄金时节，那有的人呢也是正在为自己的工作发愁啊，很多人都希望说有一份安稳的，然后呢，这工资又不错的这么一个工作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啊，要想拿到这样的工作，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得要通过正规的途径，妄想通过啊，哎，这种什么花钱安排啊这些方式，那不好意思，你就非常容易被骗。话说啊，就在此前啊，事情呢也是发生在了山东啊，一名这2021届的毕业生，还是一个985高校的毕业生啊。至于哪个985高校，人家不好意思说，咱也问不出来。他呢也是经过家人介绍啊，认识了一位说自称能安置到烟草啊、电网啊等等这些这国企的这么一个人物。对方承诺了，只要你交钱，经过3到6个月的培训就能够上岗，然后就能直接签订正式工的合同。那钱也是不少啊，前前后后这老哥是给出去了40万元。然而4年过去了，钱不仅退不回来，工作也没有找到。而且呢，他本人2年的就业窗口期，应届生2年窗口期已经到了。哎呦，确实，那也是使得他这个工作没有着落啊。我只想知道，你既然有着985学校的这么一个光环，自己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有那么困难吗？还是说你在学校里面，哼，只顾着吃饭、睡觉、磨牙、放屁了？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啊，这

学历并不等于能力，这个啊，我们也是经常在说。有的人呢，虽然说顶着这个高学历的光环，哪怕说你可能拿到了哇很高的这个水平，硕士也好啊，博士也好，但是啊，这是真正有没有这个水平，事儿上见哈、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用人单位啊，是不是也应该破除一下这过去的一些旧的观念，单纯的凭学历啊或者凭怎么样简单。虽然说啊这学历可能确实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但是啊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工作岗位上的胜任程度啊，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关键时候还得要靠啊这个工作的表现来决定啊个人的这水平吧。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八点四十五分哈，此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先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外交关系降级的情况。根据这媒体的报道啊，英国和以色列两国就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后续安排目前达成了协议啊。以色列方面表示啊，这英国领事馆呢将会停止以原有的形式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会离开以色列，另外呢有7名外交官获准继续啊在这儿留下来工作。那英国方面也表示，这一机构呢即日起将会更名，不再叫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而是改名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继续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服务。这场外交风波呢，源自于英国在上个月宣布的相应的制裁计划。英国方面提出将会禁止进口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所生产的产品，并且呢将会对为定居点扩建提供建筑和金融服务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而随后以色列方面就要求英国呢在30天之内关闭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最后的期限就是10月8号。以色列外长萨尔表示，以色列方面已经执行了关闭决定。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对针对本国的行动作出回应。以色列方面此前宣布的反制措施还包括要求英国撤走驻基里亚特加特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代表，以及呢禁止前工党领袖科尔宾等等12人入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曼德表示，英国不承认以色列有权关闭总领事馆。他重申，英国认为东耶路撒冷是备战领土。米利曼德还表示，由于此前无法获得确保人员和馆舍安全所需的保证，英国已经暂时撤回了部分工作人员及家属。英国呢将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月逐步的恢复驻当地机构的人员归国。在双方继续磋商期间啊，英国呢暂时不会采取对等措施啊。那据了解呢，英国总领事馆和领事处的标牌目前呢已经被拆下来了，但英国国旗仍然还在这栋大楼的上空啊。英国在耶路撒冷设立领事机构的历史啊，可以说呢是比较久了，甚至可以追溯到1839年啊。这一机构负责处理英国与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并且呢提供相应的领事服务。英国驻耶路撒冷，英国驻以色列的其他机构，比如说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来负责处理英国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受这次调整的影响啊。

this all night。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关注过了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事儿之后，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据了解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政府呢已经为所有符合条件的18岁以下美国未成年人自动开设用于长期股市投资的账户，并且把这个账户称为特朗普账户。甚至特朗普说了，这些账户啊有希望让美国儿童成年以后变得相当的富有。根据了解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源自于美国国会2025年通过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面向18岁。

以下拥有有效社会保障号码的未成年人，在今年七月份正式推出的这个账户，账户资金投资股市可以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家长、亲友、雇主每年可以向账户存入合计最多5000美元的资金。那从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未成年人，还有资格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的一次性发放的1000美元的种子投资。不愧是商人出身啊，这老特从小就要培养这些孩子们，这投机的这金融方面的这些知识们。

希望说啊，这样的这个怎么说呢？希望说这样的账户啊，能够真正实现它的这个效果吧。不管怎么说，有钱谁都喜欢啊，是吧？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今天的这期节目啊，也就准备全部结束了。直播动辄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同时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九点四早知道啊，今天就是这样。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权威发布。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权威发布啊，请大家注意，在安海镇南环路周游国际酒店路段往水头方向，有车辆刮蹭，占用了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啊。再播送一遍，安海镇南环路周游国际酒店路段往水头方向，有车辆刮蹭，占用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
2: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两个务必升华为三个务必，也就是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一下。
2: 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经历了伟大变革，当今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党需要继承两个务必这个传家宝，同时也需要赋予它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要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要有更高的政治要求。在新时代赶考路上，如何让我们这个有着9600多万党员的百年大党保持清醒和坚定，延续百年辉煌，是摆在全党面前的现实问题。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告，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里的第二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而三个务必正是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
3: 三看秋，何本优，刀定乃克油，游来游去游晋江节目开始了，
4: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看事宜点
3: 红砖错，
4: 一起去品古早味烟火气，
3: 一起去寻国潮风非遗情，
4: 感受旅游的欢乐与美好。
5: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0: 游走京江的老街巷，感受小城的温柔烟火。今天大家认识三秋咖啡的主理人庄秋婷，深耕咖啡行业十年，先后在昆明、上海打拼，看过大城市的热闹和繁华，兜兜转转，最终选择回到家乡晋江，在五店市和晋江一中旁边开了一家温暖的社区小店，陪伴周边的邻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返乡创业的初心，饮品甜品的研发故事，还有教你如何在家里做咖啡，怎么样去找到哈、能够让大家自己在家做咖啡的一个非常合适的培训的地方呢？我们一起来请出秋婷。 Hello，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山丘咖啡的主理人庄秋婷，大家也可以叫我小秋。我是晋江磁灶本地人，拥有十多年的一个咖啡行业经历，曾在昆明、上海深耕咖啡行业。这几年我回到了晋江，把西南山野独有的风味做成了酸角、树番茄柠檬、酸木瓜美式，也有手工制作的可爱凤梨酥、定制伴手礼。很高兴做客游来游去游晋江，接下来和大家好好的聊聊社区咖啡还有咖啡培训的相关的干货。
0: 啊，太有意思了。先这个介绍一下你自己。刚才说的是磁灶，对不对？
1: 啊，是、
0: 然后其实也去到了很多繁华的这些大城市，怎么想到从大城市回到这个老家晋江呢？
1: 我当时回来的契机刚好是在这个六年前的这个疫情，因为之前是在上海那边工作，刚好疫情回来过年，然后就因为疫情的话就滞留在这边。虽然就是大城市生活了很久，但是我的根是一直在晋江的，然后我就想回到我们的家乡，然后发现了这个闽南小城啊，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对精品咖啡抱有好奇的，只是缺少一个接地气的一个空间。我想把我在外感受到的一些咖啡文化带过来，在家乡做一件属于本地人的小店，不用追赶大城市的快节奏，慢慢的经营。
0: 就是非常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就是之前大家对于咖啡的接受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这几年大家其实可能特别是年轻人啊，或者说白领啊，甚至反正就是每家可能对于咖啡的这个消费其实一直在提升的。
1: 对，是的。
0: 那大家对于慢慢对咖啡的这种要求就是不一样了，像最初的可能这种速溶的
1: 是
0: 速溶咖啡变成这个手冲，现在大家越来越追求健康啊，对这方面的追求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1: 对，是的。因为像手冲咖啡的话，它是更讲究的是喝的是一个产区的一个原本的一个味道。然后就其实我们闽南人的话很经常是喝茶，然后其实嫁接在咖啡的手冲咖啡这块的话，我们也是喝的是咖啡的一个原本的一个风味，并且就是一杯手冲咖啡的一个仪式感，能给生活带来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始。
0: 确实是。特别你之前在昆明在上海接触到这个咖啡行业，他们这两座城市这种咖啡的氛围跟现在晋江比啊，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1: 像在昆明的话呢，它其实是比较是来它因为它有原产地的一个优势，它更多的话是讲究在一个云南咖啡豆。这几年的话，云南咖啡也是越来越出色，越来越不错。然后现在也有一些就是西南的一些风味的云南的一些本体的一些特色也出现出来了。然后我因为就是在昆明有生活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也将一些西南的一些风味的话带过来。而上海的话，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一线的一个大城市，它更多是讲究的一个咖啡的一个风就文化的一个多样性，所以在很多优秀的一个精品咖啡的话是最早是在上海那边开始流行起来的。然后我也在上海那边也接受到更多的一些它先进的一些咖啡文化知识，然后也刚好也可以嫁接在我回来开店的一个基店上。
0: 那我们刚才有听你介绍到，就是比如说那个酸角哈。
1: 对，
0: 酸角其实也是这个云南那边的这种特产是吧？
1: 是的。
0: 酸角，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见到它之后觉得还是非常亲切的啊。就是像这些 就是云南的咖啡，它相对原来大家对于它的味道认知可能是会偏酸一点点，是不是？
1: 就是像在云南的一个风味的话，因为它是靠山那边，它有很多的一些山野的一些气息，还有一些花草的一个香气。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些咖啡的话，它更多的话呢是需要一个复合的一个口感。然后我就酸，像云南的这个酸角啊，还有树番茄，还有酸木瓜，这些都是有明显的一个味蕾记忆的一个食物，把它嫁接在我们的咖啡上，让这杯咖啡不是普普通通的一杯美式咖啡，更多的是带有一个风味层次，还有具备有个山野气息的一个风味性的一个特调的一个咖啡饮品。
0: 哦，所以你看，其实不仅仅是一杯咖啡，这咖啡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很有意思的。所以如果自己想要去做咖啡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些讲究哈，比如说怎么样去拉花，怎么去让这杯咖啡做得更有味道，或者说你能找到自己跟自己的味蕾，自己的这种味觉比较匹配的这种，这里面都是有讲究的。
1: 对，是的。其实我们最开始喜欢咖啡杯的原因，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它来源于它一个精美的一个拉花，所以很多人现在的话呢，很多人就想说
0: 叫始于颜值。
1: 对，是的，是，就是一杯很好看的一个拉花，感觉也是你一天的一个美好心情的一个入口。很多人过来想要学习咖啡，他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我想要拉花，但是其实拉花对于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整个模块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侧重比较小的一块，它更多是美感比较注重。然后一般就是有朋友他们想过来学习做咖啡的时候，我会问清楚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像比方说现在咖啡机的价格是已经有下降了，很多人在家里的话会安置一台咖啡机，用咖啡就是开启自己美好的一天。但是也有一些朋友的话，他觉得咖啡机价格比较高昂，或者是说他平时是喝美式手冲居多，我就会推荐他是去进行一个手冲咖啡的一个在家的一个学习。
0: 哦，手冲咖啡的学习。
1: 嗯，
0: 所以其实我有看到非常多的种类，比如说有买咖啡豆自己手摇啊，研磨完了之后自己再过滤，是吧？应该是这样的准确的说法吗？
1: 是，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有磨豆机的话，它有手摇磨，它是因为一个是方便携带，并且就是价格上面也非常具有性价比。很多人在家的话手摇磨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只要
0: 又能动手。
1: 对，是，并且就是你在研磨这个
0: 过程当中
1: 也是一个自己在疗愈的一个过程。
0: 嗯，很解压，用现在的话说很解压的一个过程。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手摇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哇，那个咖啡豆散发出来那个香味就已经很有感觉了。
1: 是，是的。现在有时候他们通过就是一天的一个仪式感，就是亲手研磨自己的一个咖啡豆，进行一个精心的一个冲泡，然后再品尝自己手工制作出来的一个手冲咖啡，去开启自己生活美好的一个一天。
0: 对，这个我也听了很多的故事啊，比如说昨天我见一位朋友，他说他之前去到云南，说那边的空气特别好啊，他说他还想再去，今年的计划还是去云南，就整个那边的叫森林的富含氧离子的这个空气密度，据说能达到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值哈。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云南的这个咖啡啊，云南的酸角这些哈，那也是带入到我们叫做日常的这个咖啡生活当中，是吧？
1: 嗯，是的。
0: 原产地的这个咖啡，还有你刚才说的酸角，还有哪些关于云南的这些元素？
1: 像我们最近其实我们最近有一款新品，它是一个木姜子。其实木姜子在像云贵这个地区的话用的是比较多的，它其实是在于我们比方说早上来碗米线，然后呢擦点那个木姜子的那个香气，就感觉会
0: 木姜子这个对我来说可能还得脑补一下木姜子到底是一个什么。
1: 其实它看起来是刚开始有个是有点像树根一样，它是有个带有香料气息的一个，有点类似于草本植物吧这样子。然后我们最近是把这个灵感的话用在我们的一款新的一款特调，它叫青芒木姜子美式。它其实就是像木姜子，它没有辛辣的味道，更多是香气。因为我们的咖啡当中其实很多的一些风味物质都是来源于你的嗅觉跟你的一个口感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在研发上面会比较注重有些香气物质的一些元素进行添加。
0: 哦，那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哈。
1: 嗯，对，
0: 叫什么
1: 木姜子。
0: 木姜子、啊、
1: 对，然后我们的产品是青芒木姜子美式。
0: 青芒 木姜子美食。
1: 对，它其实是有点来源于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倒木瓜丝的一个概念去做的，冲木瓜丝应该准确来说也是云贵，应该是缅那个西双版纳的一个小吃，
0: 冲米的冲的那个感觉。
1: 哦，对对对，啊，是
0: 哦。好，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这你像我们的一直在做这种新品的这种研发哈。
1: 嗯，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虽然就是说很多人是觉得网红店它是更好的获客，就是有第一的一个吸引力，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一个行业，产品永远是基础，你的产品的话
0: 核心竞争力，
1: 对，一定要就是与时俱进，然后要让顾客有感觉到新意的感觉，然后想要去尝试，这才是就是你是就是咖啡店的话呢能够长久经营的一个就是经营的一个方式吧。
0: 嗯，那当时怎么会选择在一中这边来做这个社区咖啡呢？
1: 主要是一个是我们也有考察过，其实一中的那个位置我们是偏向于在五店市的后面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莅临这个五店市的一个景区，
0: 嗯，对，离得比较近，
1: 对，其实而且它这个旁边有一中的学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旁边还有一个中医院，其实它的整个地段位置是相对来是有点大众闹市当中取
0: 近的地方，
1: 近的地方，嗯，对，它其实可以辐射了五店市的景区，又可以辐射像晋江一中它有些学生家长，嗯，还有一些中医院的一些医护人员，因为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他们都是属于人群上面的话都是需要有个安静的一个角落去能够给自己的身心一个放松。
0: 哇，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店啊。
1: 嗯，
0: 而且就是里面的这种啊，布置也是特别有这个叫花一些小的心思哈，或者说非常用心的。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一些布置装饰都是我们自己去手工去绘画的或者是去布置的，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是独一无二的，它不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网红的一个装饰，更多是我就是比较用心经营的一个布置的一个空间。
0: 嗯，那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有很多这些细节啊，包括我们能看到就是特别治愈的有大白是不是？
1: 对对，是的，刚好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不是大家都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0: 对对，
1: 是我们的大白嘛，
0: 哦，
1: 然后也因为这个大白其实一开始也是吸引到了很多医护人员过来打卡。
0: 哦，是这样子。
1: 是，对。
0: 嗯，还有在店里面还有很多这种比较小的也是非常有创意的哈，比如说很多人也是喝咖啡是核心，然后又发现又有了新的乐趣啊！我们做了很多这种比较小的这种文创，或者说叫纪念贴还是叫什么？应该这个准确的说，
1: 我们是做了我们的那个主题的一个那个凤梨酥这样子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一家店的话呢，咖啡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盘的一个产品，但是我们像咖啡其实比方说跟甜品也是适配度很高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早年的话是有在台湾那边进行过交换生的一个生活，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还蛮喜欢吃那个台湾的那个凤梨酥的，
0: 啊，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给人家就是送礼啊什么带些伴手礼的话，其实凤梨酥也是
0: 往来嘛，往来，
1: 对，是的是的，也是我们闽南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送礼的一个礼品，
0: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把这个台湾的一些凤梨酥的一些口味进行了改进了一下，并且也有就是适配我们现在比较热门我们年轻人喜欢的一些 IP 进行做了一些研发，
0: 嗯，
1: 像我们最早的是一个 Jelly K 款的一个凤梨酥就很出圈，去年
0: Jelly K 是什么？你要解释一下，
1: 它是一个
0: 要照顾一下我们可能没了解这个
1: 它是就是一个类似一个文玩，就是
0: 啊，文玩是吧，
1: 对，但是它的文玩跟你们人这个群体不太一样，你们可能是在玩手串啊那些的，我们是玩我们的这个玩偶。
0: 你看已经发现有严重代沟了，不跟你们玩了，
1: 对，
0: 是吧，
1: 它有很多造型非常可爱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选择几款比较招牌的一个图案进行了研发制作，
0: 嗯，
1: 然后我又要跟你说一个你不知道的词。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们就想解锁不知道。
1: 对，我们去年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超级喜欢那个泡泡玛特的那个星星人，所以我们
0: 泡泡玛特我知道啊，
1: 哦，
0: 泡泡玛特那是我老乡，
1: 对，
0: 创始人我老乡啊，
1: 啊，真的，啊，
0: 你以为呢，那你就知道我是哪里的了，啊，对吧，
1: 龙岩吗还是
0: 不
1: 是不
0: 是那你老乡啊，
1: 哦，
0: 河南吗，
1: 河南啊，
0: 对啊，
1: 哦，原来
0: 对不对？
1: 我们只关注它的一个衍生品，没关注创始人。
0: OK OK， 没事儿，就这个很喜欢。现在我觉得很多小朋友，这个都喜欢这个叫什么，拉布布
1: ，对，
0: 是不是哈？
1: 是的，拉布布。其实小朋友也，我有小朋友也很喜欢，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的是星星人。然后去年就是因为做了这个喜欢星星人，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星星人的凤梨酥，也非常的不错
0: 哦。
1: 对，然后我们其实像，因为我们凤梨酥的外观它可以进行一个多样的一个变化。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一个。也接受了一个，就是我们是从顾客变成朋友的一个顾客，他的话是因为婚礼的需求需要一个伴手礼，然后他也是选择了我们家，然后他就给他制作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一个搭配的一个凤梨酥，也是广受好评。
0: 对，那个现在去到店里还能吃到吗？
1: 可以。
0: 所以你看，就非常用心的这种叫做去做了很多原创的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
1: 对，其实更多是在其他的一些热门的一些 IP 上面进行了一个改进，去做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款式的一些凤梨酥。
0: 也可以针对我们这种盘手串的也可以做相关的。好不好？哎，其实你看啊，就是不同的群体他有自己的这种可能喜爱的这种 IP 啊，或者他们各自更偏重的这些口味。那比如说也像我第一次到店里，你会介绍我，我也不知道，不了解你们的，比如说我现在目前还不太了解你们的产品，你会推荐我喝什么，尝试什么？
1: 我会先问。
0: 现在我走进店里了，
1: 对，
0: 然后现场来一个情景再现啊，现场考核。
1: 对，如果是对于第一次来到店里的顾客，我会先问他一下，你想要喝咖啡还是不想喝咖啡？虽然我们是咖啡店，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的一个周围的一个群体也有不喝咖啡的。如果是你不喝咖啡的话，我很推荐我们店的一个油甘汁。这个油甘汁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招牌的一个产品，喝起来的话会有点回甘。其实油甘对于闽南来说也是
0: 太熟悉了。
1: 对，是的。
0: 有一年这个在高速上堵车，然后发现旁边那个树上都是油甘，然后我们下去把它摘下来，然后冲洗完直接吃了。
1: 对，就是其实今天我选的这个的背景音乐，就是主持人刚开始问我的背景音乐，它是柠檬。其实我觉得柠檬跟油甘很像，它就是一 喝起来的话会有点苦，但是它一定会回甘。
0: 回甘的，
1: 我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回甘的一个口感，就有点类似于苦尽甘来这样子一个感受。所以就是如果不喝咖啡的话，我会推荐我们的一个油甘汁系列的一个产品。但是如果是你想要喝咖啡的话，我也会问一下，就是你想要喝黑咖啡还是加奶的一个咖啡，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一个系列产品。
0: 这今天你要给我们科普一下。比如说这个加奶是叫拿铁还是加糖是叫拿铁，我分不清啊。
1: 加奶的话就是统称为是牛奶咖啡，
0: 牛奶咖啡。
1: 对，但是它会根据一些奶泡的一个比例不同，我会叫像拿铁、澳白还有卡布奇诺这样子。但是黑咖啡的话，它简单来说就是不加奶的一款产品这样子。如果是你
0: 比如说美式，其实就是吧，
1: 对，美式还有像我们的
0: 现场学习了
1: 手冲咖啡也是属于黑咖啡系列之中的。对，然后比方说
0: 还有这个，说到黑咖啡，我得稍微打断一下。就黑咖啡是很多人可能因为现在大家就要健康要减重啊，要这个减肥，是不是？
1: 对，
0: 黑咖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因为黑咖的话，它其实像美式或者是手冲的话，它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它更多是一个食材原味的一个咖啡，并且就是咖啡因会提高人的一个代谢，并且也有起到就消肿，然后增加你的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这样功效。所以就是有家很多人会觉得喝咖啡是蛮减肥的，只是我觉得更多是提高了你的代谢，但是最终减肥的话还是要控制饮食会比较好一些。
0: 哦，原来如此，又学习到了。
1: 对，
0: 好，刚才说到了黑咖还有就是加奶。
1: 对，像加奶的话就是牛奶咖啡，但我比较推荐我们家的一款就是明治鲜奶拿铁，它其实是一款原味的拿铁，但是我们用了一款明治的鲜奶，以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轻饼的一个拼配豆香进行结合，它喝起来的话会感觉它的一个非常的浓郁的一个咖啡味，还有一点就是牛奶带来的一个醇厚度。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第一次尝试的话，可以试一下它原味的一款拿铁，再进行就是如果有口感不适的话，可以再进行推荐一些别的一些口味。比方说我们有款那个伯爵鸳鸯拿铁，它是伯爵茶跟咖啡做的一款结合的一杯奶咖，有点类似于茶和咖啡的一个结合所创造出来的一杯特调的一个奶咖，也很不错。
0: 哦，啊，叫伯爵
1: 鸳鸯拿铁，
0: 鸳鸯拿铁，
1: 对，但是我们点单几率是最高的是明治鲜奶拿铁，因为其实喜欢喝我们家的他更多是喜欢喝就是我们的咖啡豆，他觉得就是这样子是最原味的一个咖啡对他来说。
0: 那比如说我们的咖啡豆主要就是云南的，
1: 我们家的
0: 还是说都会有，
1: 都会有这样子。云南豆是我们在也会有涉及到，但是我们也会有些涉及到像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咖啡豆，不同，因为它是类似于不同的一个产区咖啡豆的一个拼配出来的。
0: 其实你还是有加，就是比如说埃塞俄比亚的豆子跟这个云南的豆可能有一个结合，是这样还是说？
1: 对，这个我又得科普你一个知识了。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对，那太好。
1: 我们其实像门店里面很多是用的是拼配咖啡豆，简单来说就拼了两种产区或者是两种处理法以上的一个咖啡豆。像我们店的话呢，是有拼了云南豆，也有拼哥伦比亚，还有点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咖啡豆，其实是拼了三款的一个咖啡豆，整体它的烘焙是偏 中到中深的一个烘焙度，风味上面的话会有点黑巧啊，还有就是焦糖啊、杏仁啊、坚果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味。但是像我们的手冲咖啡啊，它更多就是喝一个产区，就是一个产区的一个咖啡豆，比方说我们就是埃塞俄比亚的一款水洗的耶加雪菲，这样子的概念的话是一个手冲单品咖啡，就是会有一点点傲，这样子，就是，
0: 大概听明白了，一个就是几个豆子它融合，然后你们哎觉得这个风味可以作为基础的，然后再来加其他的东西，是这样吗？
1: 是因为我们的拼配豆的话更讲究是它的一个平衡感，它就是可以跟很多的我们一些其他的产品进行延伸的一个搭配，
0: 就是比较融合，不会说你觉得说啊云南豆它会偏酸是吧，可能会加入一些其他的把这个酸稍微给它调和，是这样吗？
1: 对，也可以是这样子的理解。
0: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这个你喜欢喝咖啡的跟可能对咖啡今天不想喝咖啡的也有这种选择对吧？
1: 对，是的。
0: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个，现在因为很多人他是想要自己去学习嘛，那很多人来学习做这个咖啡会怎么教，比如说像我也想学，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手可能比较笨那怎么办？
1: 对，今年我们门店的一个方向的话是有专门做了一个咖啡的一个培训教室，就专注在咖啡培训上面，然后因为我们最近几年的话其实很多顾客他开始
0: 都在想学，
1: 对，因为就是像咖啡机也比较便宜了，没有以前像我们的商用咖啡机要上万的这个价格，
0: 现在大概的价格是多少？
1: 现在就是3-5千就可以买到一个还不错性能的一款咖啡机了。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的理解啊，就跟我在酒店去看到的是吧，就把豆子放进去然后一点然后咖啡就出来了，是这样吗？
1: 它就是酒店很多是用的是全自动的一个咖啡机，简单来说就是傻瓜式的一个操作就是按键式，
0: 傻瓜
1: 相机一样，我要一杯美式它就会给你出来一杯美式，但很多人学习咖啡它更多是用的是一个是半自动的一个咖啡机，因为这两年就是像咖啡文化的一个盛行吧，然后还有就是社交媒体的一个普及，其实很多年轻人的话呢他可能搬家了或是喜欢自己在家有一台咖啡角，然后安置一台咖啡机自己做咖啡，就我有很多顾客的一个群体的话他也是因为有了咖啡机之后呢，哎，发现哎，我买了咖啡机不会用，然后就过来就知道我有一些上海咖啡培训的一个经历来找到了我进行了
0: 学习
1: 这样子。我们今年的话也是多亏我们的顾客挖掘了我们的一个
0: 新的方向，
1: 对，是的，非常感谢我的顾客们，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是 延伸出来了一个产品，就是做一个咖啡培训，就是很多小白他可能不是说我要开店，他更多就是、
0: 我在自己家我自己能够去体验、
1: 对、我想要自己在家做杯咖啡，或者是说我对咖啡一直是有兴趣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去进行一个学习。然后我们就是针对这样子一个顾客群体的话，我们就是有做了一个咖啡的一个教室，然后去接一些咖啡的培训。其实我们的培训的话更多的是的重点在于就是我们是一对一的一个培训，就比方说像主持人喜欢那个咖啡拉花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手工操作性比较强的一块技能，它需要就是一对一的根据每个人的手感去进行一个培训指导，这样子它才会比较更快的一个出图。如果是多人的话的培训的话，我们其实后面会延伸做一个像手冲咖啡或者是精品咖啡品鉴，这个的话就可以进行多人的参与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培训，这样子。
0: 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就比如说像我这真的是小白啊，可能对咖啡的这个知识只限于，哎，好像还懂得喝。

0: 然后其他的知识啊，或者说让你去动手还是比较难的。那这样子就给大家一个这种科普的机会，然后让你深入去了解一下咖啡的一些文化呀，或者怎么样去喝咖啡啊，在不同的这个叫身体条件下，或者这个叫就像我们喝茶一样，我可能不自觉的就联系到我们闽南一定是喝茶的，对吧？我在吃饭前如果空腹的话，我喝什么样的茶，是不是喝咖啡也有这样类似的这种讲究和说法吗？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像咖啡这块的话是没有太大像说空腹是要喝什么咖啡这样的一个说法。像我其实建议，如果是空腹的话，我还是建议会希望拿一点点心，像我们的凤梨酥进行垫一下肚子再喝咖啡。因为咖啡的话它代谢能力比较强，有时候空腹喝咖啡的话对自己的肠胃也会有一些损伤。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制作凤梨酥，就是因为刚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佩戴的一个小点心，搭配一下去进行一个喝再喝咖啡，
0: 就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1: 对，是的。
0: 所以你看这里面还是有蛮多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的咖啡课程一般会安排几节课，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学习，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这种规划的。
1: 我们咖啡课程的话有分两种，是一个是一对一指导的，还有一个是群体的一个团体课程。我先说一下一对一的课程的话是偏向于像咖啡拉花这一块，因为它需要一台咖啡机，并且就是一对一的一个进行指导，它才会更快的一个学习出图。然后我们其实是有一节就是体验课的，它是3小时的一个时间，是398，然后就是一对一的进行指导，会从你的一个咖啡萃取、咖啡机的一个使用，再到一个打奶泡的一个练习，还有咖啡的一个融合，还有基础的一个图案，咖啡的一个大白星进行去练习，这是一节体验课的一个内容。但是你可以并且这一节课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我的一个教学风格和跟你自己想要学习的适配度高不高。如果是觉得还不错的话，我们就是会有一个系统的咖啡拉花课进行推荐，它其实是一个5次的一个课程，然后价位上面的话也是在1298这个价位，相当于我们体验课的第一节课，就是我们系统课的第一节课程。一般就顾客可以先报一个体验课试试看，如果觉得感受还不错的话，再补差价进行上一下我们的一个系统课。这是最近比较多人喜欢报的一个咖啡拉花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团体的一个手冲咖啡的一个课程，它是适合多人参加的，比方说2个人、4个人，或者是7到8个人都可以。并且这个课程的话也可以作为就是企业上面他们作为一次的一个类似于给我们的顾客啊，给我们的就是员工的一个福利，就是他可以就是花一点时间去体验一下自己亲手制作手冲咖啡的一个过程。就是有些企业的话也会跟我们就是洽谈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类似一个团体的一个活动。但我们自己在门店的话也会有做就是多人群体的一个手冲咖啡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活动，它时间上面的话也是大概是1到2个小时进行自己从磨豆选豆，然后再闻它的香气，再到冲咖啡，再到最后的一个品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去感受一杯手冲咖啡的一个制作过程，
0: 从这个豆子到一杯成品咖啡，再到你这个享受的这个过程哈。
1: 对，是的，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他更多是享受的是生活的一个多样性。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上海还有昆明待过，我觉得其实我们晋江泉州的一个就是参与的活动还是偏少，就像很多人年轻人喜欢参加演唱会这样子一个概念，或者是以前大家喜欢咖啡店探店拍照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像我们其实今年的话会更多的是推出的是说来咖啡馆学习制作一杯咖啡，作为一个自己生活的一个新体验，去让大家就是可以接受到就是咖啡的另外一种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0: 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1: 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通过咖啡机可以拉花，这个咖啡机是不是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还是说有像就刚才说到的像你说酒店我们可能经常接触到的像这种全自动的傻瓜式的它也可以拉花吗？ 还是说你在如果说自己想要去学习，还是说要去先了解之后，然后再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咖啡机呢？
1: 像全自动咖啡机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价位，它所匹配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其实上海的话它或是四川的话呢，它现在也有一些全自动咖啡机所作为主体的一个精品咖啡馆。其实很多人觉得 全自动咖啡机它最早期的话呢是比较是经常是在商超酒店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消费，它更多是因为它的咖啡豆没有用的特别好，所以就是人家会觉得啊，全自动咖啡机制作出来的咖啡好像没有就是咖啡小店的好喝。但是现在的一个观念又有点相反了，因为现在很多一线的一个城市它会采用全自动咖啡机，一个方面的话是代替了一个人工，第二个方面的话它的其实稳定性会比人工操作的稳定性更强一些，就是对于产品的一个品控更强一些。
0: 对，我现在了解到好像很多这种自动咖啡机也会拉花哈。
1: 对，现在也有机器人拉花、
0: 啊、
1: 对、
0: 嗯、
1: 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那个就是综艺节目嘛、
0: 嗯、
1: 它好像是说那个日本有一个那个咖啡馆叫那个黎明咖啡馆，它其实它里面的人的话全部都是机器人去就是它是类似于咖啡馆，它当然是机器人去进行作为员工去进行一个操作、
0: 嗯、
1: 但是机器人它连接的人的话呢是真实存在的人，但是这些真实的存在的人的话呢它是没有办法去外出行走的，可能就是有点就是生病了可能只能在床上，但是他会就把他的一个跟机器人链接起来、
0: 嗯、
1: 然后去通过人为的去互动
0: 去告诉他怎么做或者怎么样做，大概是这样的
1: 类似于就是他虽然没办法出现在这家黎明咖啡馆里面，但是他的思维是跟机器人的是连接在一起的，可以控制机器人去操作咖啡机，并且就是跟顾客有个互动。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咖啡店的话呢，有相比于像那种快节奏的咖啡店来说，我们这种精品的小咖啡店的话更多的是有人情味，
0: 对，
1: 因为
0: 特别温暖，
1: 对、
0: 嗯、
1: 很多人来店里的话他更多不是说我单纯只是喝一杯咖啡、
0: 嗯、
1: 他更多是需要有个感觉让自己舒服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舒服的人，或者是、
0: 嗯、
1: 还不错的一个产品咖啡，然后他想要就是说我在咖啡馆想要有不被打扰的一天，然后我想要安静的办公、
0: 嗯、
1: 或者是说我需要一个场景的话去把自己内心的一些烦恼就是就是、
0: 释放，
1: 对，是的、
0: 嗯、
1: 是虽然是现在全自动咖啡机是有着非常标准化的出品，但是我觉得像半自动咖啡机我们还是需要人工的去操作它
0: 更有乐趣，
1: 对，有操作性、
0: 嗯、
1: 并且其实一杯咖啡我呈现的更多的是我们背后的一个温暖这样子。
0: 嗯，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这些细节哈啊，很多朋友也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的名字叫三秋，当然你的名字里面有个秋，这肯定是跟你有关系是吧？
1: 啊、对，
0: 来解释一下这个店名的来由哈。
1: 对，因为我名字是姓庄、
0: 啊、
1: 其实这个庄字的话、
0: 嗯、
1: 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外地生活，其实我这个庄字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常见的，但是我回到了这个我们的晋江这个地方发现跟我同姓的人超级多、
0: 嗯、
1: 因为就是我们闽南人他的一个发音上面的不知道是不是后鼻音，
0: 对，
1: 会有时候会发不清，然后就是别人叫你小庄然后就觉得很拗口、
0: 啊、
1: 对，然后我名字是秋婷，但是因为我们闽南这边真的是叫秋婷的人也真的超级多，然后我也不喜欢大家就是叫我秋婷，就是因为感觉太多类似的人了、
0: 嗯、
1: 所有的名字我就选择了秋这个名字、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的好记，就是别人叫我小秋、
0: 嗯、
1: 就觉得还是挺亲切的，然后所以我把这个秋字运用在我们的咖啡店的那个名字，其实大家也会觉得我们这个山丘他第一看到这个字的话不知道怎么念，它其实是 thank you 的一个谐音，我
0: 是
1: 觉得、
0: 哦、是这样子，
1: 对，是、
0: 嗯、
1: 当时取这个名字的话我是觉得我非常感谢就是咖啡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就是因为我如果不是说喜欢咖啡我肯定不会开咖啡店，但是因为我也
0: 情怀也在里头是吧，
1: 对、
0: 嗯、
1: 是因为好像就是开一家咖啡店我觉得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
0: 梦想，
1: 对，像我现在很多学生他也想要开咖啡店、嗯、然后我也会跟他说 情怀是很重要的，但是理想是很现实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不后悔我开咖啡店这个决定，我觉得非常感谢咖啡带来我更多的一个人与人之间。

0: 之间的一个羁绊，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喜欢我的一个顾客和我喜欢的一个顾客们，这样子。
1: 所以可以延伸为一日不见如隔
0: 三秋，
1: 是不是？这个名字也是有这么个含义在里头，是不是？
0: 是，对的。
1: 所以在这个温暖的店里，你看像这个季节哈，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很多的这种叫做在细节上布置的这种叫做用心啊，还有你们整个对产品一直都在创新在研发。
0: 对，是的。是，像其实最近的这个气候真的非常让我联想到昆明的这个气候，因为最近是阳光非常的明媚，并且这个
1: 秋高气爽。
0: 对，而且这个温度是非常
1: 适宜
0: 的，我可以穿长袖也可以穿短袖，我就是在户外的话非常的感觉到很舒服，而且终于不用再吹空调了。其实我喜欢昆明的气候就在于，就是昆明它的气候一定是很经常是阳光非常明媚的一个状态，并且就是它天空非常的蓝，非常的好看。然后像最近的这个秋天的这个环境的话，也让我非常的喜欢，就是哎，在咱们在店门口然后户外的一个桌椅上来杯咖啡，吹吹
1: 晒晒太阳。
0: 哦，对，晒晒太阳，
1: 吹吹这个风。
0: 对，
1: 舒服。
0: 是的、
1: 啊、
0: 对，是我非常喜欢现在的一个晋江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气候。
1: 嗯，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整个我们在咖啡这个板块啊，你比如说像整个培训五节课，基本上之后就会成为说你可以自己在家能够拉花啊，然后可以手冲出来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咖啡。
0: 我们这个五节课的话，它可能模块会不太，就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像咖啡拉花，它是属于意式咖啡的这个领域，所以我们五节课的话会
1: 意式咖啡。
0: 对，就是、
1: 啊、我们说的意大利的意。
0: 对、
1: 啊，还有美式哈、啊。
0: 会更多的是焦聚在就是用咖啡机操作出来的制作的一个咖啡这个模块，而手工咖就是手冲咖啡这个模块的话，是我们另外一个模块的一个教程，它也是有个五节课的一个课程内容。因为这两个的它分属的模块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大部分人像喜欢就是像直接是咖啡拉花，那就是选择我们的意式咖啡的五节课的一个课程。在这个课程当中的话呢，你更多的话就可以学习到比方说爱心郁金香叶子的一个拉花的一个学习，这样子。并且就是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会更多的会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法，因为你很多时候你学到的这个东西没办法是说啊，在我们门店里面去使用，更多是你要能够学到东西能够自己在家使用，自己在家的一个跟我们的咖啡机不同的情况下要怎么去进行练习，怎么样去制作，这才是我们课程的一个重点。
1: 嗯，就是让大家对于这个咖啡哎已经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了，然后再来选定自己想要可能深入的这个方向。
0: 对，是的。
1: 嗯，那还有大家也比较关注到的问题啊，比如说哎，在咱们晋江啊做这个社区咖啡，咱们本地人对精品咖啡的接受度是怎么样的，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可以来讲讲这些故事啊。
0: 其实我在疫情前就是也每次回家都有回家来这边逛一下咖啡店，但是在6年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晋江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精品咖啡店，就是比较少，
1: 嗯，
0: 就是喝咖啡的人偏少。但是疫情过后的话，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咖啡店真的是越来越多，并且其实我喝了我们很多一些本土的晋江的好几家咖啡店也都是做得不错。其实在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其实大家从一开始不接受咖啡，就是可能更多是喝速溶咖啡。
1: 嗯，
0: 因为我其实最早开始是接受的是速溶咖啡，因为我们上，因为我是在这边读高中初中的，就是那时候压力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喝速溶去提神这样子。后面是因为在昆明和上海的一个经历，现在是更多是喝精品咖啡。而我回来到那个疫情后回到这边之后呢，我发现大家对于口感上面的一个感知度会更强一些，它很能明很多人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好喝和不好喝的一个区别在哪里， 这样子。就比方说我们像那个我们那个明治鲜奶拿铁，因为在最早期很多人是用的是普通牛奶去做，但是因为我接触到鲜奶的这个概念比较早的情况下，所以我刚开始的产品都是用的是鲜奶去制作，它一喝的话就会有一些口感的一个区别。所以其实在晋江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大家对于精品咖啡的一个接受度更高，还有对于咱们的一个品质要求上面也会更高一些。
1: 哦，品质会更高，就像刚才说到的鲜奶跟我们普通的牛奶其实还是蛮多的差别哈。
0: 嗯，对的。
1: 嗯，口感也会有差别。
0: 对，而且现在就是以前大家默认咖啡可能更多是苦味，但是像我们所谓的精品咖啡的话，它更多是讲究的是它的一个酸质酸度，或者是一些花香的一些风味。现在很多人也开始会慢慢喜欢，比方说问一下你的烘焙度是怎么样的，是浅烘啊深烘啊还是中烘啊，这样子。
1: 这就说明比较经常喝咖啡是吧？
0: 对，是的、
1: 啊、
0: 是。
1: 你看这又学到了，下次可以去问一下说好，没，其实不懂咖啡，但是哎，这句话可能他就是对咖啡有一定的关注的是吧？
0: 啊，是的，对、
1: 啊、就出来的风味也会不一样的。
0: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咖啡比较有意思的是说，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口感的一个味道，它更多是在于就是说我选择的一个产区，我选择的一个处理法所造就的一个咖啡风味的不同。当然就是不同的人就是冲咖啡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些细微的一个差别，这样子。
1: 嗯，好，那还有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啊，你肯定在这个店跟很多的这些客人有很多温暖的故事。比如说我曾经就知道说原来你们店是没开那么早的哈，
0: 嗯，
1: 后面被迫营业，然后就是很早就跟大家见面了。因为很多人其实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咖啡。
0: 对，是的，是我们现在是8点开门，以前是9点这样子。
1: 8点就开门。
0: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来
1: 其实有点确实是啊，让人说、哦、咖啡店8点开门，这个还真的是比较少的哈。
0: 对，其实因为很多人其实是享受的是咖啡的一个下午茶、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
1: 深度咖啡爱好者应该
0: 是，对，
1: 是
0: 我们很喜欢就是早上先在工作之前的话、嗯、先来一杯咖啡
1: 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叫续命神器还是什么什么提神，
0: 是
1: 什么，对
0: 对，早上的话肯定是会去咖啡店打包一杯咖啡，咱们再出门啊、去上班去，或者是说先外卖下单一杯咖啡，然后到工位的时候
1: 马上就能够
0: 先喝一口咖啡再开电脑。对，而且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喜欢吃西式的早餐，所以我们的早上的8点的时候也会有供应三明治。
1: 哦，
0: 很多人他其实是三明治搭配咖啡进行就是一个组合的一个早餐，
1: 这又健康又营养，
0: 而且很方便，这样子、嗯、就是边吃也不怕就是有味道，或者是怕别人觉得就是感觉
1: 影响到别人。
0: 对，是的，
1: 又很舒服，
0: 是、
1: 嗯、一天的能量也是满满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早餐啊、被迫营业。然后发现其实这也是一个叫做比较蓝海的赛道哈。
0: 嗯，
1: 是不是？因为毕竟咖啡店一般可能我们接触到真的开门没那么早、
0: 嗯、
1: 但这也是社区咖啡的可能特点啊、周边的这些上班的这些客人就变成了朋友，
0: 对，
1: 然后就会给你们一些这个叫推进哈、比如说啊最近那个什么文创不错，你们可以考虑用那个，是不是？
0: 是是、嗯、对，他们有时候会不时的知道我会做这种造型的，他们就是不时的会发一点、
1: 嗯、
0: 就是他们喜欢的 IP 发给我，问一下我可不可以制作。就是我有一个那个中医院的一个朋友、
1: 嗯、
0: 他超级喜欢那个熊猫，那个熊猫叫那个花花
1: 啊。
0: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熊猫看起来都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他经常跟我分享就是那个花花的一些趣事，就我会说啊，你能不能制作一个花花，花花喜欢什么你可以把它搭配再进去，然后我也会就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去进行一个研发我们的一些产品，这样子。
1: 哦，那是喝杯咖啡就有这个还是说怎么样子？
0: 这个是得定制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手工的。其实我们其实更多手工的制作的话，它更多是
1: 花费。因为我知道一位朋友，他的车上贴的全部都是
0: 熊猫
1: 一排。
0: 对，是
1: 啊，有各种的，不仅仅有熊猫，应该有你们店的 从第一代的那个这应该叫什么，叫你们店的专属的文创、
0: oh,
1: 然后到后面的所有的都有
0: 哦、oh,
1: 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也想要有同款的怎么办
0: 哦、
1: oh, 对吧，
0: 我是有明白你说的那个文创是什么了、啊嗯、就是那个也不是我们的一个文创，应该是说我们是我们的一个小心思，就是我们的
1: 小心思对
0: 外带杯上面的话，就杯子上面
1: 只有外带杯才

0: 没有啊，那我去店里我觉得我就失落了。
1: 没事，你在店里可以跟我说你喜欢那个，我可以给你找几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物，你可以贴在你的车上。
0: 哇哦，你看，
1: 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你收到的一个咖啡是一个非常固体的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我是想说我们有什么可以代表我们是一家比较
0: 温暖
1: 或者是有意思的一个小店，
0: 嗯，
1: 我们当时就是选择了在杯贴上面贴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些装饰的小玩意。
0: 哦，是在杯贴上面的，
1: 就是杯子的杯盖上面贴了一个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些卡通人物，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喜欢的一些元素在，就通过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心思的话呢，可以感受到我们店就是你收到的不仅仅是咖啡，更多是我们
0: 用心温暖。
1: 是有些顾客他们就是很喜欢收集我们杯子上面贴的一些小的一些装饰，他可能就会贴在自己的电脑桌上面，然后就是感觉每天看到这些小的一些玩具的话，他自己心情也会很开心。
0: 我相信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所以你看这些创意或者这种小的细节就是特别能够温暖和打动人。
1: 对，是我觉得一家咖啡店产品是基础，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后面的一个人文关怀或者是温暖才是这家店能够延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像其实很多熟客他其实来久了，也许他没跟我打招呼，但是我一定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他肯定是说我要一杯美式，或者是我要什么样的一个咖啡，我都可以明确的是说你今天是不是老样子啊，要不要是不是还是那个咖啡，就是有一种不用说出来的一种默契感。
0: 知道，嗯，
1: 对，是的，
0: 嗯，啊，这也太好了。所以刚才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哈，这个咖啡，我们自己如果说想要自己去学哈，就是对于没有基础的这些朋友，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就是我觉得学习咖啡的话，首先的话呢，要先知道你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就比方说是手冲咖啡还是咖啡拉花的这种的咖啡，一定要先问清楚它的一个需求点是什么，因为它这两个的学习模块是不太相同的。然后就是当你在学习这个咖啡的时候的话，你给可以先去报个，他如果有体验课的话，你可以先去上个体验课，适不适合你的一个需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并且你也可以喝一下他们家的咖啡豆的话呢，是不是你喜欢的一个风味，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学习咖啡的话，特别是在咖啡拉花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好还是尽量是一对一的一个指导，这样子比较有针对性。如果是多人上课的话，其实会影响你自己上课的一个效率，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时间成本也是蛮高的，更多其实在短时间有效的去学习到一门手艺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可以报一些就是先小班课先体验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它的一个知识，还有它的教学，还有它的一些设备，这样子去了解一下是否要进行去深入的一个报课。
0: 那在晋江，据我了解，目前可能我知道就你们在做咖啡培训，没有其他家哦。
1: 对，是也是我的顾客们就是把我推上来了，然后让我去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因为现在的一些咖啡培训的话，它可能是更多是在于开咖啡店，
0: 嗯，
1: 或者是售卖咖啡设备这样子的一个延伸的一个服务上面。但是其实我们像我们的最开始的顾客来说的话，他们只是想说我想要在家制作一杯好看的一个咖啡拉花图案，我不需要开店，我不需要就是说购买很多设备，我只是想要简简单单的
0: 愉悦自己。
1: 对，是我其实把这样子的一个人群给他设定的小范围的去进行去制作我的一些课程的一些教学的内容，还有适配他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作方式去进行一个课程的一个研发。
0: 嗯，所以又温暖又有好的产品，而且让更多的人能够自己亲手喝上自己喜欢的拉花的这些咖啡。
1: 对，是，而且就是在我们有很多是那种一对一的一个小团体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们其实也有接到就是说是类似于就是团体的一个，
0: 嗯，团体的这种学习。
1: 对，因为现在的企业或者是现在的
0: 都有这种咖啡文化嘛，
1: 对，他们就想要是说我一些团建的话，我可不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咖啡介入进去来增加一个活动的一个丰富性。比方说他们开一些就是产品就是招商会，
0: 对
1: 对吧，可以前面的话嫁接

0: 跟一个我们就工人文化宫的一个心理机构，清灵静心坊那边合作的，它是把咖啡的一个手冲的一个过程跟疗愈进行结合在一起的，就是通过一杯咖啡去增加自己的一个正念的一个能力，就简单的来说，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思维的锚点定制在这个手冲咖啡从选豆到磨豆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专注在当下的这一刻的宁静，去释放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力。这是我们跟他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课程，就是心理相关的一些解压的一个疗愈送波和我们的手冲咖啡互相结合的一个衍生的一个团体课程，
1: 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嗯，对，其实就咖啡它的一个活动形式是非常多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比方说马上到万圣节了，我们也接到了一些万圣节的一些那个凤梨酥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制作，我希望就是在后面的一些时间里面也可以就是说把我们的一些定制的一些凤梨酥也作为一次体验课，去增加一下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丰富度，
1: 所以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这些内容。那未来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0: 未来的话呢，我们其实一个就是在于我们门店的产品，我们希望就是不单单是西南这边的一些风味物质融合在我们的咖啡里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闽南本土的一些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零食或者一些口味啊，就是像我们的闽南的那个酸辣酱能够有一些
1: 碰撞融合，
0: 对，是的，更多能够带来我们本地的一个闽南风味的一个饮品，咖啡这样子，来就是增加大家对于咖啡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了解，然后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做的更加的精致一些，并且口味上面也更加的丰富，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年更多侧重在咖啡的培训上面，希望从一对一的培训到多人的一个团体培训，再到就公司的一个团建培训，能够研发多样的一个课程，让顾客可以有个更多的一个选择。
1: 哇，非常的期待哈，有机会一定要到这家温暖的咖啡店三秋咖啡去坐下来喝一杯你所喜欢的饮品或者是咖啡。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次的感谢秋婷，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收听，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5: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呢，这一期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女性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说起来呢，她可能根据她这个自己所著的这本书《年轻的战场》当中的描述啊，她说她曾经是一个陷入迷茫，但是却又从低谷当中奋起，最终达成蜕变的女孩。那么她也把自己的经历啊串联成了一本书，期待着能够为所有努力却彷徨的年轻人提供一份可行的路径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这样，撤掉内耗，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冉主角。让我们欢迎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冉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冉主角舞蹈品牌的创始人，《年轻的战场》这部书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直播间当中。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部书《年轻的战场》也是新鲜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摆着这几本啊书的正面呢，是我们苗苗老师的这个形象照啊，显得非常的具有这个这种年轻的这种朝气啊。可以说，我从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不仅是年轻，更有一些自信啊，和这个面对未来的这种勇气，甚至于说是我可以说得上是面对未来的一种渴望哈、啊，面对未来的一种追求的这样一种感觉。苗苗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本书啊，刚刚出炉哈、啊，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书里面大概主要是讲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1: 讲的我从小的一些经历，以及我遇到困难以后对待这些困难是怎么样突破的、
0: 嗯、
1: 以及我是如何做到向上社交的。
0: 那么其实说起来啊，我们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有时间把这个自己的经历啊等等等啊写成这么厚的一本书的、啊、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在这本书，我想很想知道啊，在他复制最终成功，那成为一本一本这样的实体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也是因为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哎，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我认识了我的老师，然后他跟我说，哎，我认为你的这个故事可以励志给很多的学生们，然后很多的同胞们，那我认为你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结果，哎，他真的就出来了，我也是很激动，也很兴奋。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想要写这本书的想法？
1: 也是在其实在2年前的时候就有，也是我刚认识老师的时候，我看见他写了6本的畅销书，我那时候跟老师说，老师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写出自己的书，老师说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会很快的，我以为会很快要很久啊，比如我30多岁呀、啊、或者40多岁呀、啊、哎，没想到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本书。
0: 除了这个像您提到的、啊、您的老师建恒老师的这种激励之外啊，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最终啊下了笔？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有的时候最终啊确实下了这么一个大决定，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是的，也要很久、很长时间去写呀，去找思路啊，以及认为自己的故事是否给别人带来哎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呀，这些其实都有在想。
0: 那当时开始写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到啊，写书这件事情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它会对你来讲，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它是就是在它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就是很难的任务吗？
1: 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没太多的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的故事哎也没有很大。但是当讲给身边的朋友听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故事就可以激励给别人，很多迷茫的一些小女生创业的时候，哎，可能他们看到你的这个故事或者听到你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慢慢的就把它积累成了一本书。
0: 歌词里面是这样写，想说却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一首歌是吧，就这样写下来了，是不是？那其实啊，从开始就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啊亲身的经历啊，我自己曾经也梦想过，哇，我也很想写一本书啊，小的时候谁没一个文学梦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开笔就写下去了，然后写着这过程当中啊，怎么说呢，总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感觉自己啊写不出来了，然后又就是不知道写什么，甚至觉得自己前面写的啊好像看起来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1: 会的。 就有的时候可能也平时也会工作嘛，然后又会有的时候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故事不会给别人带来太多的一个成长或者一个启发，然后就会找到身边的人，然后跟大家去讲，哎，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人身边的一些声音，哎，他们会说这个故事好或者不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去写这本书。
0: 嗯，
1: 经历了很久，也是很久。
0: 那这么长的这些时间，那你也一直提到了，这是根据您的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来写成的一些书哈，是不是？那么，关于您的故事啊，我们在这些留一个悬念，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您的故事啊。那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想啊，说一说，都说的关于这本书，就是想要通过这本书，您想要跟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观点，或者说在这本书中您主要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1: 勇敢吧，我认为是勇敢。就比如我在22岁的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身边的人都是不同意的，甚至很多人都是反对的，然后就说，哎，你找个工作啊，普通的工作就很好，不要去创业。然后就想，我就把这个故事也写在了我的这本书里，然后想跟所有的女孩子说，我们想去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毕竟人生不过30000多天，一眨眼可能就过去了。
0: 那么除了勇敢之外啊，我相信啊，在这本书当中哈，包括我看到您在这个书中哈，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您发给我的有关于书中的介绍当中也是提到了，您也会在这本书当中啊，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为人处事的哲学也好啊，甚至于说啊，特别提到了您提到的这个3大系统和6大思维的这种框架，这个主要是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是教大家如何去这创业的这一块的内容吗？
1: 创业和从小的一些经历的一些故事，以及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以后应该如何去思考的一些故事。
0: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对，像您提到了，比如说像是有这个6大思维也好，3大框架也好，具体主要的是什么？
1: Okay. 大概讲的就是，比如我们遇到一个项目应该如何去投资，以及我们如何去向上社交。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思维，就是对我们信任我们的人和不管是我们的向上社交还是向下管理。我大概是类似于这种的一个内容。
0: 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吗？比如说可以结合一下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这个例子或者是内容之类的。
1: 比如就像我的一个，我从小的时候我的老爸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从小老爸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者，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然后他就对，因为他然后他就从小跟我说，我从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包括我现在也算事业还是做得很不错，在我做得最好的时候，我的老爸就跟我说，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做得就很好，然后你就可以很开心呀，很兴奋。他说人都有做的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在最好的时候和等你到最不好的时候，你就想起老爸给你讲的这个话了。因为我记得他在4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投资失败，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失败，就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他有一次他说他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喝多了酒以后，他就找了一个大树，他就抱着那个大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能量啊，我现在很需要你的能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大树？他说他找了那一排最大的一个树，最粗的一棵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觉得同样都是同一时间种下的，也是同一时间这个就是生长的环境，为什么他可以最大，我认为他是最有能量的，所以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些能量。其实我的那个书里面很多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从小就激励了我，告诉我就是哪怕现在事业做得再好，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开始是怎么起来的。
0: 哇，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就挺励志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相信您刚刚也讲了一些您父亲在这个创业包括创业的一些过程啊，我相信这样的一本书啊，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应该说听起来让人觉得就会非常的励志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这个故事之外，我相信啊，在这个书中啊，您也一定分享了很多日常啊，比如说您在这个工作也好生活当中也好经历的一些故事，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 写的最得心应手，或者说这本书里面您最推荐大家的是哪一个部分或者哪一个故事？
1: 嗯，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在2020年刚开始创业，我2020年刚刚大学实习，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舞蹈培训。我就是看到了一个22岁的小女孩，她有百万的存款，然后也不是靠家里，然后也不是，就是赶到了一个，就做到了一个行业，就是舞蹈培训的这个行业。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也想要跟她一起去做。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确定要跟她去做。很多人都说，你不怕你被骗吗？我现在想想，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就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只要你想去做，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都会有从头再来的勇气。然后其实在我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当然了，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以前呢是一个，也是会有一些会喜欢抱怨嘛，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河南郑州720洪水。
0: 哦，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还挺严重的。
1: 对，特别的严重。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全部都就是遇难嘛，就是当时在家里出不去，然后地下全部都是淹，淹到了腿上面，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被电呀，然后还有电呀、水呀、网啊，其实全部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们星期二舞蹈室休息，我正好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舞蹈室淹了，就是淹到了就是腿上面，整个全部都淹了。我当时特别的沮丧，因为我2020年刚开始创业，刚刚才那个日子才刚刚好一点点。哇，我说这怎么办，我就觉得上天对我好不公平啊，我都这么努力了，我感觉我对别人都那么的友善，我都这么的善良，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其实当时是想不通的，23岁那个时候觉得怎么自己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跟外界联系不到，跟家人也联系不到，跟朋友也联系不到，大家都很担心。然后我们就7天我都躺在家里，我都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如果我要不努力去做的话，我这些学生怎么办，然后以及我的员工怎么办。然后自己躺在家里就很难过，直到第7天的时候，来网来电来水的时候，我看到了各大新闻报道，有很多人其实是留在了当天那一晚的，就是地铁呀、京广路隧道啊，他就离我们家几百米，特别特别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到这种生活竟然能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因为一直觉得这种事情会离我们很遥远，生命也离我们，这种生死啊也离我们很遥远。当我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原来老天一次一次在给我们机会，一次一次在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那时候我还在抱怨哎，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只有亲身经历的才会懂吧，因为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生死的。
0: 嗯，有的时候可能经历过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在这种生死的这种问题面前啊，可能这些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磨难也好，什么也好，仿佛都没有这种事情这么大了，是不是？
1: 是的，后面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哎呀，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主要是生命还在。
0: 嗯，还活着就有希望。
1: 对，
0: 是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您呢一开始是做这个教培机构嘛，一直在做这个舞蹈培训这一块。那么再后来呢，我可以说啊，现在这本书实体的书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您也完成了一个转型，由一个这个舞者到一个作者的这种转型啊，是不是？想问一下，这种转型啊，给您带来的一些影响什么？完成了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一下子又进化了一点？
1: 是会的。当你出去以后，别人说，哎，这是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哇，原来就是还是，虽然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呀，然后也会有人觉得说，哎，不理解呀，明明你可以，哎，有这个时间去工作呀，哎，你还能出一本书啊。但是当你做出来这个作品的时候，然后包括很多人他看完这本书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反馈，说，哎，苗苗老师，你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啊，哎，你的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哎，人就是应该为自己活一把呀。我就觉得也很开心，然后感觉自己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哎，一个故事，让大家有所收获，我也觉得很幸福。
0: 毕竟啊，能够 以自己的这种这种想法也好，或者说以自己的这种经历的也好，能够影响到别人啊，我觉得当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不是？当你就是自己做事情和当你成为一个蜡烛在照亮别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我相信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么一直以来啊，我相信啊有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有一就有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是不是？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有没有想法再写一本？
1: 哎，还真的是有，因为我发现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啊，我说，我觉得我下一本书还可以发挥得更好。
0: 感觉自己，那您意味着说这本书您可能还有什么自己觉得遗憾或者觉得不太如意的地方吗？
1: 这本书是我25年以前的一些经历，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更大的一些困难，
0: 有新的经历，
1: 对，有新的经历，然后感觉这个经历会更值得给所有的人去听去讲，可以影响更多人，
0: 所以说这本书也在谋划当中了，是不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人的成长啊其实很有意思，它往往就是一个经历叠加着另一个经历啊，这样的怎么说呢，一个又一个的经历可能给人啊能够提升很多的这些经验也好，我相信啊任何的这种尝试，任何的这些经历啊都能够让人啊带来不同程度的或者不同方面的这些增益哈，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呢，有了前面您提到的这个写书的经历，后面这本书啊应该说写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一些啊。一定会的。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FM91.4 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燃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年轻的战场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他的刚刚新出炉的这部作品以及啊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那么正如在这本书的封面当中啊也所写到的，年轻的战场，年轻可以说就是最大的这个资本哈。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啊，确实苗苗老师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一个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当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年轻的这个作家啊。那么这样的年轻的一位女性，她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又是有什么样的东西让她完成了蜕变和成长，那么在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些创业者和这些女性朋友们来说，在职场当中她会有给出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和心得的分享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网上直播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这一部刚刚出炉的畅销书《年轻的战场》的作者，燃主角商学院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绵麦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上半段时呢，绵麦老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本书啊他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啊。那么刚刚绵麦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那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主要也是介绍的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哈，是不是？那其实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们也很想来听一听啊，这绵麦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创业故事啊，这个创业的这个历程。那您也提到了啊，您是作为一个这个从这一个机构的运营者到这个教人运营机构的一个可以说这种导师哈，是不是？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开始是怎么想要就是所做这个运营机构的？上面人提到了，就是好像有一位这个
1: 朋友，
0: 您看到朋友啊，他运营的特别好，然后你就想要就是做这个，当时就做这个机构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具体当时是这个开始就是怎么想要运营机构？因为我是感觉到啊，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在他就是走出校门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啊，可能往往跟自己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是比较相关的啊，是不是？您主要也是学习的就是这种管理这方面的，这当时在学校学的是管理这方面的专业吗？
1: 是有学市场营销的。对，其实我为什么想要去创业，也是因为从小，我相信有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就是和从小妈妈嘛，就喜欢拿我跟别的小孩去比较。
0: 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对，他会说，你看人家那个三楼的小男孩都比你学习好，哎，你天天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会经常这样讲，然后内心的时候就很不服气，虽然表面很服气啊，就是啊妈您说的是，但是我的内心就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我比他们都强的，所以就是从小就有一点点那种证明的那种心思，所以一直到后来长大以后也一直其实都是有的。然后直到我2020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女孩子在一起，大家就哎呀坐在一起说，哎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他们就说哎我是做舞蹈的。我就发现我们的一个宿舍里面有两三个人都是做舞蹈的，也是因为在一个学习的场合认识的。然后他也很爱学习，我也很爱学习，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做舞蹈，那我说那我也想跟你一起做，因为我看到他又买了车又买了房，
0: 做得很不错，
1: 给爸爸妈妈还盖了房，哇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证明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做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支持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疫情嘛，然后家里人就觉得说哎呀你看看你爸天天当老板，我也没有借你爸拿回来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老爸做生意也失败了。然后我妈呢就是她虽然讲的都是实话，但是会让我们心里很难受。然后就想那我就自己干，自己干我也要干，然后就自己从身边的朋友去借呀，然后每个一个一个去问呐，然后就拿了一笔资金，然后自己去做这个舞蹈室。其实在做的第一年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老妈说的是真的呀，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当下这个环境人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哎，但是自己就是不甘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店长，一个老板做得非常的好，比如我们一个月就能做个几万块钱的业绩，人家一个月可以做将近100万的业绩。我说我要跟他去学习，我要去找他学习，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啊，我以为他会说哎呀不欢迎你啊或者怎么样啊，结果人家说哎可以啊，那你想来你就来。我们就从河南提着很多特产，然后就去了他们的门店，飞了1000多公里。然后去了他们门店的时候，我就到他们的前台，然后那个我就说哎我是来找咱们店长了，找咱们老板。然后他说啊放那儿吧，啊在里面。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呢，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毕竟是他们的前台嘛，哎他们的老板说不定不会这样啊，因为我跟他们老板提前约好的。去了以后没想到，哎你懂的，
0: 也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就是他比他那个前台好一点啊，他就说那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那个舞房，你这边转一下吧，我这边要忙一些事情。我们在他的舞房等了他4个小时，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感觉。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就返程了嘛，当我坐在那个 出租车车上的时候，我就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心里很难受的，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对我们，他如果不希望我们来的话，那他直接在微信上面跟我们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门店。但是我又转念一想，我说为什么我要把这种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呢？别人是我们是给人交钱了吗？还是我们能给别人带来利益？我们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认识别人，然后我就来到找到人家，然后人家为什么要教我们呢？这就是人性啊。所以在那个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就是那种证明的心理又有了。我说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我也要做给他们看，说哎，苗苗以后也能把自己的舞房做到我们市的第一呀，然后能做到我们省的第一，我要做给他们看，哎，也要让他们来向我学习。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些证明心理的，但是到后来慢慢的，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啊，果然我也是做得越来越好。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有很多和我一样迷茫的很多老板，其实是做不太好的，也是心血来潮去做了一家门店。然后那时候就想，哎，我能不能给这些老板们去做培训，把我的这些经历，我的这些经验，管理团队的经验分享给他们。他们说哎，好像也可以。所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想要做商学院的想法。
0: 其实啊，我相信啊，很多人啊，首先最非常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个门店做得越来越好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窍门？
1: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认为就是想能做得越来越好，其实就是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和执行的一个计划。就是我遇到，就我们那个时候在2021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像这种舞蹈商学院呀，还有这种教培商学院是非常少的，我是找不到这种商学院去学习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去哪里学习？我就去美业，然后去婚纱赛道，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商学院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我是没有找到。甚至那时候线上好像都是抖音才刚刚兴起，就什么都不懂。那我就想，我自己想不通，我自己想不明白，我自己又干不明白，我又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我就想，那我就去找外面厉害的老师去学习，哪怕他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那我就去找别的行业的人去学习也可以。所以我每一个月给自己定了一个外出学习的计划，我每一个月都会出去学习5天，然后学完了以后我回来就讲给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听。那个时候我就会拿着话筒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讲，我说未来以后我们也会做我们的商学院。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都不相信，你一个22岁、23岁的小毛丫头，然后其实身边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老师就说哎，我们上好我们的课就好啦，然后我们还做商学院，我们现在做的是很好吗？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但是还是做起来了，
0: 还是做起来了，是不是？那么从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这个做一个机构到教别人做机构啊，那其实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其实虽然说他可能啊都是在教别人，但我总感觉啊这中间是有跨度的，是不是？因为呢一开始你可能比如说教一些具体的这舞蹈，我可以说把它是一个具体的一项技能吧。
1: 哎，是的，
0: 对不对？您可能只需要就是说自己的专业好，或者说你在这个舞蹈方面有这个造诣就可以了。但是是不是就是在最后呢做成这个商学院，就是说教别人如何当老板的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教的就不一样了，由单纯的教这个舞蹈的这种技能变成了教别人一些理念上的这个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就有点像从教别人就是相当于有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这种转变会难吗？
1: 其实还好，因为你看啊，我们以前就是带团队，然后找我们的客户来我们这边学习舞蹈，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老师管理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销售管理好，然后每个部门比如把我们的流量部给管理好，其实它就形成一个闭环了。其实它就只需要3到4个部门，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是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市场去做一线，所以所有的管理啊，所有的销售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然后自己打磨成我们舞蹈的一整套的一个系统和一整套的一个 SOP 的全流程。那我们从服务客户，然后再到服务老板，他中间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方法复制给他们，就一整套。

0: 的如何去管理员工，然后员工遇到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招聘员工，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学生去进行沟通，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复制给这些老板。但这些老板们他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其实这些方法我们现在真的不缺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老板其实他是缺心力的，就是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比如创业了5年甚至创业了10年，他已经没有那个拼头了，或者是他遇到一些琐碎的事情影响到他的心情，以及他团队的一些问题影响到他的心情，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创业。其实很多老板他最主要的就是心力，心力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所以说就是感觉从您的这个角度，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可能您在做这个商学院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给这些老板们做了一些心理按摩。
0: 哎，是的，方法它其实就是那一些管理方面的、销售上面的和流量上面的，它就这几个板块，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心理。
1: 那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你可以教别人一个方法，其实呢就像我们讲一套公式一样，是吧？这个其实说白了，你学会了也就学会了，记在本子上，随时拿起来都可以翻看。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反而最难的就是像您说的，激起他的这份心力哈，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真的就是这口气，有的时候就硬提不起来，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可能不是说单纯的靠技术或者是靠学习这些就能够具备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激起他们重燃斗志？
0: 一般我会给他们定目标，因为我也是一个目标型选手，就是比如说陪跑了我们商学院的这些学生啊，我们会先帮他去梳理一下他门店的定位，以及他的组织架构，以及他的流量应该如何去做。做完第一步，我们第二步紧接着就要跟他说，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做业绩的。你既然选择我们了，我们就是要给他定一个目标，而且定的这个目标一定是超过他平时的3倍以上的。我们一定是可以带他拿到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笃定感。然后我就会给他，比如说他一个月。搞30万，我就说那这个月我们就搞100万，所以他们就会哇好有干头。我说你想一想，你平时一个月只搞30万，我可以一个月现在就可以带你几天就可以搞你3倍，他们就会觉得太厉害了，那我一定要去干，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嗯，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
0: 目标
1: 在前面之后啊，然后就会当然啊。有目标这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相信您在这个这培育这些机构的过程当中啊，在给各个机构这个做这个，我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咨询吧，可以这样理解。
0: 是的，
1: 做这些咨询的时候，那么您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就您看来啊，就是为什么是会让这些，就什么样的事情会容易让这些创业者们啊磨掉他们一开始的意志？什么样的这些琐事最令人，或者说您一般遇到的这些这个机构的经营者，他们普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使得他们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0: 其实他创业时间久了，他会经历很多，比如说老师的一些不理解，你很多人嘛，你站在的角度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员工会离职。前两天我给一个老板打电话，他就问我一些关于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说：“哎呀，我今年古典舞老师又离职了。”然后我说：“没关系啊，离职了我们可以再招聘一个嘛，人这么多，对吧？只要我们的待遇给好了，都是可以的。”他说：“其实我不妨跟你说，我一年的话要换2-3个老师，然后很多的学生都会觉得说啊又换老师了，就感觉是那种学生也不是很认可，然后心理上也提不起来。他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实体行业，不适合做教培行业，就他已经到这种情况。就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老师已经就是在人上面去耗着，就内心很耗。哎，学生不理解呀，老师又要离职啊。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发现他5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干的时间是差不多的，5-6年的时间他从来都没有学习过。我的课程第一次的线上课是他第一次听我的， 第一次来听我，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去学习呀，你要看一看外面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发现很难，因为时间太久了，走不出来，然后很多老板他就会遇到。

0: 什么问题，他越不出来学习，然后他就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他又越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出不来，然后就越会被那些耗着的人，不理解他的人去耗着，那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他就怀疑自己，甚至他们都已经开课了，过完年已经开课了，他说啊，我现在在家，我没有去到自己的门店，因为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好，让老师发现了好像也不太好。我说你都不用去，你在线上一聊天你能感受到他的状态不好，其实就是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创业其实就是这样子。
1: 我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忽然感觉仿佛有很多人其实他未必就像您说的耗在一些小事上，甚至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其实耗在了内耗这件事上。
0: 是的，是会这样子的，这种事情有太多了，包括一些学生，哎，也讲实话，我们做教培行业嘛，然后也会有消不了的卡呀，哎，学生就是跳完了以后，哎呀好累呀，就是哎呀不想坚持了呀，那也有很多比较认可的，就包括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嘛，哎，就是哎呦他不想学了，哎呦是我的什么问题吗，哎他怎么怎么样啊，就自己心里就会想很多那些其实没有的事情，人家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可能来不了了，就是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内耗。
1: 因为确实这个也能理解，因为教培行业怎么说呢，以我的这种理解和我看到的内容而言哈，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压力也很大，一睁眼睛面对的就是房租水电，然后
0: 人工，对
1: 对对对，可能就是没有进项，相当于每天一睁眼睛都在花钱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每一个学生可能就意味着，就是往后他意味着收入也好，包括口碑也好等等很多的东西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可能一个学生啊就仿佛是一根稻草的这种剪断，这种感觉啊，说不定哪一根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1: 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这个创业的老板们来说，就像您说的，鼓足他们的心气儿最重要了哈，是不是？我相信，除了这个定目标的这种方式之外啊，这个应该说是能让他们一下子提起振奋。关键我想很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0: 如何实现目标，我们会一步一步带他去做。比如我们最近就在带一个老板去做的时候，其实他一年的营业额就是50万，那我们就说这一个月我就让你做到50万的业绩，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所以第一步我们去会给他定他的门店的一个定位，定完门店的定位，我们就会带他做一场活动，正好现在开年来嘛，又是一整套的一个活动，可以开门红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带他，比如说他团队就是5到8个人左右，哎，他带着他这5到8个人，我们会先教他第一步流量应该如何去做，怎么样去做直播，然后怎么样去跟客户去做介绍。我们会把我们这一整套的系统全部手把手的教给他，然后我们会让我们门店的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会给他去赋能，然后他会找到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去学习，他这一整套的流程就全部下来了。所以我们只需要陪跑他一个月的时间，只要这一个月的时间他每一个就是部门的人都学会了以后，他们就会正常的去运行。正常运行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陪伴他，他拿到这50万的结果，他就等到下个月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我们了，然后他自己的心力又提升上来，哇，原来我也是可以的，我也可以做到这样的结果，就是很简单。其实我们跑通了这一套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特别的简单。
1: 听着似乎是很简单，但我相信做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啊，是不是？
0: 当然，
1: 毕竟就像您说的，这也是您在之前自己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啊，都你这么些年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些经验的这个总结啊，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啊，当您在完成对一个机构的这个支持，看到他们达到理想的状态之后，那一刹那，是不是这种成就感是非常的强的？
0: 我以前呢，说实话，我以前的时候想做商学院，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爱比较，然后就觉得我要比别人强，因为从小就有那种环境，妈妈老是拿自己跟别人比。后来我发现，哇，他们一个一个拿到结果的时候，我发现比我自己还开心，比我自己拿到结果还开心。就是他们说，哦，我又突破了多少业绩，我们团队又比较稳定啊，然后又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啊，哇，我是无比的开心的。
1: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相信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就感，这个累积起来，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绩累积起来，相信啊，这会是应该说能有这样的成绩，说明 这条路它是 OK 的，而

0: 且是对的，甚至于说是成功的哈，是不是？嗯，那么其实说起来啊，就像这个您在之前啊，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这个男主角，是不是？您的这个舞蹈机构也好，包括这个商学院也好，都以这样的名字命名。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
1: 其实我发现我在做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啊，很多人都说舞蹈可以让女孩子变得更自信，变得更美丽，变得更漂亮，我非常的认同。但是在这个做舞蹈的过程中，我刚开始接触我们的这些学生客户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来到我们的门店，白白净净的，身高也很高，甚至有很多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也来到我们的门店。然后我就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我就夸他们，我说哇，宝贝，你长得好漂亮啊，你长这么好看，你知道吗？我就是给他开玩笑。然后他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发现他们好像当他们讲没有的时候还是这种啊，没有没有，就是我感觉他们是骨子里面不是很自信的。所以我在那一刻，其实我们的舞蹈啊，我们在做舞蹈的时候，我其实就不仅仅教大家舞蹈，我平时出去学习我会教一些沙龙课程，然后我就回去免费教给他们听。哎，女性啊，如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可以从骨子里变得更自信。其实有很多的自信也是从小有很多人说哎，可能被打击过呀，可能会被比较过呀，可能发生了某一些事情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可以成为自己的人生主角，所以我就叫燃主角，燃烧自己内心的那把火。因为我发现，我就相信有所有的人都想做自己的主角，谁想去做别人的配角呢？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理念想要传递给我的学生们，然后我就把它给起名了燃主角，所以这个品牌也是我们自己起的。
0: 嗯，听起来就很燃的这么一个名字啊，是不是？
1: 嗯，
0: 那么说起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在听完了您刚刚所谈到的您的一些这个经历，不论是写书的还是说创业的这个经历，还有包括像是在在今后啊读过了您的这本书哈、啊、之后，相信一定也会找到内心当中啊燃烧的这一个自己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也即将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那最后其实我也很想听听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愿意听听，就是对于这边女性朋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经验方面的一些指点吧。
1: 我认为我们想去做任何事情就去做。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可以从一个大学生，然后到创业，然后再到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包括如何从一个门店的老板，然后转型成为一个商学院的讲师，然后再到后来出了自己的图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受到过很多的不理解呀，但是我一直都目标比较坚定，我认为我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也不要去听身边的这些声音，他们可能是为了我们好，但是我们也人生不过三万多天，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就对了，尤其是我们女孩子。
0: 好的，那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就准备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美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带来这样非常轻松，但是呢却让人觉得说非常有意义的一番分享啊，也期待着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这个燃的自己。
1: 是的。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节目。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推荐靖江发展，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梁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步入十月，昼夜温差慢慢的拉开，忙完手头的一桩桩事情，偶尔会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人海里普普通通的甲乙丙丁，会有天马行空的憧憬，也会有被现实的琐碎困住的时候。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带来自肖战的《异想天开》。

来自肖战的《异想天开》这一首歌曲最近能够冲上榜单的前列，我觉得是因为他唱出了很多人的状态啊，心里装着很多不切实际的念想，一边向往挣脱束缚，一边又被现实的条条框框绊住了脚步。所谓异想天开，不全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也是心底不肯熄灭的那份冲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劝自己要务实，却慢慢弄丢了心里那一点敢做梦的勇气。所以不必时时刻刻都要求自己成熟稳重，保留一点点异想天开也是对生活的热忱。那么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近期刷屏的作品，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在节目当中时常被选播到，歌里面是在讲人和人之间的纠葛，其实也在讲我们和自己的博弈。我们都是人海当中的甲乙丙丁，谁都没有办法把过往的得失一刀两断彻底分清。有遗憾，有不甘，有放不下的执念，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情绪。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赵雷写歌非常擅长捕捉市井人间的细节，下面这一首《数钱街少年》就像翻开一本旧日记，歌声里面有少年的莽撞，有长大之后回望过往的怅然，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数钱街少年》。

来自赵雷的《数钱街少年》。我觉得这首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不美化生活，也不抱怨命运，就安安静静地把普通人一路走过的悲欢娓娓道来。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数钱街少年，藏着我们回不去却也忘不掉的旧时光。

少年终要长大，慢慢懂得真正珍贵的未必是惊天动地的成就，恰恰是那些安安稳稳的日常。来自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重逢曲，任素汐《岁岁》。

听完任素汐这一首《岁岁》，心里满是淡淡的回味。歌里唱的岁岁年年，是时光流转，也是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走过的日子。一年又一年，有得到也有错过，有圆满也有遗憾。但是岁月不会停下脚步，有些人和故事终究会成为心底的过往。接下来我们来听莫文蔚的《被我弄丢的你》。

你有在这一首旋律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吗？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些人一些故事没能好好收场，可是现实没有假如，很多错过就是定格在了过去，所以有些失去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把这一份心绪安放好才能够轻装上阵，因为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6: 汽车精髓
5: 诠释品牌真谛，
6: 品牌真谛。
5: 车市
6: 淘宝，
5: 车市淘宝。
7: 小军说：“汽车
8: 让我如此美丽。”
7: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
8: 惹人住。”
7: 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9: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

牛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你好，陌生人，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您来答疑解惑、排忧解答。当你想买理想 i6 哈，是不是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九月底新款上市，自研 5C 的电池，自研的马赫芯片，还可以选侧向的激光雷达，还有啊向后的这个固态激光雷达。门把手呢改成了半隐藏式，还增加了拖挂能力。比起老款啊，新款虽然谈不上让老车主直呼韭菜，但如果加量不加价，那不是又一次的等等党的胜利吗？如今新能源车一年一改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现在这个版本的 i6 真的适合吗？如果后期再有什么价格和配置的更新，确定不会后悔吗？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这个理想的 i6 什么时候入手才最理想。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接下来一起来说一说 i9 i8 和 i6 的故事啊。如果你问我 i6 现在入手是不是一个好时机，我觉得是也不是，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说呢，新款的 i6 升级的两样东西都是新能源车最核心的能力，自研的 5C 的电池，马赫芯片，再加上侧后向的激光雷达，一个决定补能的体验，一个决定智驾的上限。如果价格非但没涨，算上权益还便宜了，为什么不呢？ Why not? 但是你要从整个 i 系列的这个车型的迭代周期上来看，又有一种预感啊，25到30万这个价格段哈、啊、i 系列后期应该有不少的动作，比如说 i6 有没有一个可能啊，出一个 home 版？你别说不可能，隔壁的小米的U7大五座旋转座椅就好评如潮，别人的椅子能转，理想的 i6 为什么不能转呢？再比如说啊 ，i8 四驱已经被这个 i9 的 home 版取代了 ，i8 的四驱老车主直呼天塌了。那么请问有没有可能出一个 i7 home 取代 i6 的四驱呢 ？i6 四驱定价是26万9千8，如果说 i7 home 尺寸接近了 i8， 定价28万9千8，大五座可变空间，四驱30万落地，就问你香不香？距离。所以呢，不是劝你现在别买 i6， 而是想要提醒你 i6 现在最大的竞品根本不是什么 Model Y 小米U7，而是未来的 i6 和 i7。

造型到底是不是阻碍成交的关键呢？聊 i6 啊，有一个问题肯定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它的造型。它不像 L 系列那么的稀松平常，也不像 Mega 那么的标新立异。怎么形容它的造型呢？网上有人觉得它丑啊，也有人觉得看习惯了还行，一眼就爱上了这个造型的有没有？有，但是应该不多啊。这个造型到底会不会影响成交啊？觉得一台车其实卖得好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如果卖不好，造型的失败肯定是第一原因啊。因为消费者连试驾的机会都不会给，价格贵了可以等降价，是不是？续航短了可以自我安慰，有800伏，有 5C 充电速度还行，但如果第一眼就觉得不喜欢，后面的产品力强弱根本就不重要了，因为没有机会拿来比较。说白了，配置决定你具体花多少钱，价格决定你什么时候掏钱，造型决定你愿不愿意掏钱。所以竞争力到底在哪儿呢？如果网上看评论啊，可能还以为 i6 是一个滞销车型，有人吐槽它的造型怪异，有人吐槽它的内饰没有新意，甚至有老车主也站出来吐槽，说前备箱不是电动的，前排没有零重力座椅，后排的靠背角度调节不给力等等。但是你看这车的月销量，我的乖乖，正常都是15000-16000，好的时候月销20000多台，这不是妥妥的爆款吗？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为什么销量就特别行呢？这些买车的人他们不上网吗？其实不是这些人不上网，而是 i6 这款车啊，你越看越觉得它未必哪一项都让你非买它不可，但是又很难找到一个必须把它淘汰的理由。看一下市面上什么车是靠长板成交的，性能车啊，只要性能这一个长板就足够就可以了。但家用车靠的不是长板，而是没有短板。任何一个爆款车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需要去说服自己啊，去选择，看着看着全家人都点头同意了。

我们来看一下理想 i6 对比 Model Y 和预期，到底它的竞争力在哪里？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是它家用车哈，跟性能车不一样，性能车只要性能一个长板就 OK 了，但是爆款的车型或者家用车是没有什么短板。理想 i6、特斯拉的 Model Y 和小米预期该怎么选哈？这还不好选吗？预期呢是为颜值买单， Model Y 是为品牌买单， i6 为自己买单。预期车主要的不是这车有多实用，而是怎么看怎么都喜欢。 Model Y 的车主呢，要的不是厂家给我更多配置，而是希望自己操心更少。 i6 车主考虑的不仅仅是我要什么，而是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想要什么。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儿，有那么难选吗？天天拿着配置表比谁家多个冰箱，谁加速快零点几秒，能比个什么结果呢？这三种车啊，说白了就是对应三种人。买预期是我真的喜欢，买 i6 是它真的合适，买 Model Y 是我懒得再选，你觉得呢？所以下一个问题，理想 i6 还是理想的 L6 呢？

所以理想的 i6 还是选理想的 l6 呢？网上有很多人在纠结啊，买 i6 还是 l6？ 大家也很热情，帮大家来分析各种的纯电和增程的区别有哪些。说来说去，无非就是有加充啊就买 i6， 没有加充买 l6， 市区多的话买 i6， 长途多买 l6。但这个判断也太简单了，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使用频率不等于需求的权重。举个例子啊，一年回两次老家确实低频，但你告诉我，春节那一次你会打电话给爸妈说路上充电排队，我今年就不回去了吗？真正的啊，真实的纠结买 i6 还是 l6 的，大多是家里唯一一辆的用户啊。你担心的是什么？就这台车到底要承担多少不可预测的任务？你买 l6 无非就是用油箱来兜底嘛，兜什么底？不就是这种低频出行发生的概率嘛？想清楚这些 i6 和 l6 应该怎么选就非常简单了，就问自己一句，低频出行发生的时候有没有资格说我不去。那新能源车发展到今天，应该接受一个现实，永远都会有更新更好的下一款，永远都会有当当当的胜利。真正适合你的车不是半年啊，一年以后的产品力最强的那一台，而是今天能够解决你的需求，并且未来无论怎么变你也愿意接受的那一台车。因为最好的买车时机不是等到它不再更新，而是等到你自己不再犹豫。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 Kevin 说，说的没错， L6 和 i6 怎么选很简单，一台车选 L6 可以带你去诗和远方，两台车选 i6 它承载了你的诗，远方交给另外一台车。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之后有了纯电车之后，我就不想再开油车了，是不是？小镇青年说，新旺达让我有点犹豫哈，新旺达的电池。小王说这车的性价比太低。小何说买二手的最划算，开三年6万块钱是吗？清风说 i6 和即将出来的纯电 l6 怎么选啊？出来了再说啊。康彻说有加充才买 i6 吧，不然天天跑出去充电也吃不消。很复杂说不着急换车等等未尝不可，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玉人说香蕉电池混搭了。孝青说真皮改仿皮了，属于减配吧。你怎么看呢？有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全是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小军说汽车
7: 让我如此美丽，
6: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

8:06，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任何的关于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在网上呢，一个个都看不上奔驰的电车，都说是杂牌。现实生活当中呢，没看上奔驰的，一个个应该都怀疑想买一台哈。刚刚上市的纯电的奔驰的 GLC 喜不喜欢？指导价339,800。你说奔驰、宝马的电车我懂，别谈指导价，直接说打几折吧。不好意思，零折。你说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没开玩笑，原价销售，除了官方权益之外，没得优惠，没得赠送。奔驰的电车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拽了？不讲价的 GLC 纯电怎么能够卖得出去呢？别急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款车型，什么人买，什么人拒绝买。

什么人买，什么人拒绝买呢？纯电的 GLC 值不值得买？对于两种人哈，就是两种不同的答案。比如说想买小米预期的人，跟这车的尺寸差不多，四驱的 MAX 版也要32万9千9，而纯电的 GLC 也是四驱，人家卖33万9千8，小米预期跟 GLC 就差10000啊，那不是闭眼买，是不是啊？奔驰呢？闹呢？奔驰怎么跟小米比啊？开什么玩笑？小米车主怎么可能会看得上哈？小米配置高啊，小米续航长啊，小米的智能化比你强啊，小米跟雷军啊呵呵，给你拉车门呢是吗？反正在第一种人的眼里，纯电的奔驰 GLC 别跟我谈什么新款老款，它跟小米比贵10000都属于奔驰不懂事儿，没看清楚这个现实的情况。那上面说的这种啊。第二种人觉得国产新能源要不然是标太丑，要不然是车太丑，要不然是名字太拗口，销量高觉得太普通，销量低

怕车企会倒闭，配置多的怕看不见的地方减配，配置少的觉得不够有诚意，反正就是各种的挑各种毛病啊。但一看到奔驰他就来精神了啊，觉得地球上就剩一家车企了，那肯定得是奔驰。老婆觉得奔驰的标好看，车好看，内饰也好看，老公觉得这车尺寸比燃油的 GLC 大，然后配置比燃油的 GLC 高，自己也想玩一玩智能座舱智能驾驶辅助，这车不是正合适吗？所以谁关心这车到底是原生纯电还？所以下一个问题，奔驰是什么风格？有人说隔壁新世代的宝马 X3 要上市，对吧？这个现在买纯电的 GLC 的人怎么想？为什么不买宝马？没错，新世代的宝马 X3 的价格更低，续航更长，而且配置也更给力，为什么要买宝马的 X3 呢？奔驰是什么设计风格？到了晚上车内氛围灯一亮啊，夜店设计风。宝马什么设计风格？设计师疯了，这猪鼻孔的这个设计是正常人类能够想得出来的吗？很多买 GLC 纯电的车主不是没看过宝马，而是直接在手机上就否定了。而且 GLC 纯电大多数家里的女主人做的决定，在奔驰和宝马里面二选一，但凡男主人不坚定一点，买宝马几乎100%都会最终选择奔驰。所以下一个问题，设计的有点自卑。

设计的有点自卑吗？觉得奔驰 GLC 纯电的设计啊是有点自卑的，或者说啊他为自卑的人设计的。你看没钱没实力的人穿的衣服背的包都喜欢是大 logo， 生怕别人看不到。再看这款纯电的 GLC， 前大灯后尾灯都要带奔驰的 logo， 这还不够。咱们知道啊，很多的新能源车喜欢把车标点亮，不，奔驰要把整个格栅给点亮，生怕你的眼神不好看不到这个 logo。 这哪里是格栅，而是补光灯啊。最过分的是这车的车玻璃的天幕竟然也是全 logo 啊，我也觉得这 logo 印反了。别印在车里面呢，都坐进奔驰车里了，谁不知道这是三叉星辉，对不对？应该印在车顶，到了晚上车顶也亮着一片三叉星辉，让那些坐在写字楼里面加班的牛马们透过玻璃窗看到楼下的老板已经开着奔驰回家了。所以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奔驰的纯电 GLC 到手到底多少钱？

那纯电 GLC 到手到底多少钱呢？如果你觉得339,800的纯电 GLC 这价格还行，购置税16,000，保险12,200，落地36万出点头，能接受。对不起，你要提这么一台 GLC 纯电的话，那可能跟海报里、车评人的视频里，当然也跟我们说到的这个不一样了。这台 GLC 裸车已经超过了38万，落地要40万。你说有必要选那么多配置吧？来，咱们一个一个算一算。车里的三连屏黑框的面积都赶上屏幕面积了，要不要升级一下？这又不是三折叠，你还犹豫啥？只要10,200，这能换一块39.1英寸的8K 大屏。你看人家高级一点的这个店，谁家不配一块高规格的大屏？所以这钱不能省。还有这个 AMG 的长续航包，长续航不是重点，因为也增加不了几十公里的续航，关键是 AMG 外观套件一上身，去掉老气横秋的镀铬的这个饰条，立马从大叔变成了精神小伙啊。还有车内的 OE 方向盘，给你升级一个 AMG 的蜻蜓式的方向盘啊，这一点也得花8000块钱升级。别急，还有 HUD， 不贵，才5000块钱。你现在不加，以后想加可就难了哦。还有，钱都花在这儿了，空气悬挂、后轮转向不整一个吗？哪个车评里不提一嘴这两个配置？但是没有人告诉你这是选配的，是吧？不贵，才16,000。为什么说不贵？因为当年的奔驰的 EQS 45先锋，450的先锋就是标配的4.5度的后轮转向。但是要升级到10度得付费订阅，每年4998元。人家 EQS 给你用啊，能让你一次性买断，都没收你年费，应该感恩才对，是不是？

为何这么自信呢？我总觉得啊，全新的奔驰 GLC 现在价格这么坚挺，变得这么自信，根本原因是纯电的 GLC 终于知道自己应该长什么样子了。当年的 EQ 系列自以为自己很科幻很超前，设计完全跟油车割裂，但是买奔驰电车的人要的是超前吗？要的就是别人知道他开的是奔驰，是吧？开奔驰的油车有钱，开奔驰电车的杂牌不识货，打听啊，打折买的，你说这几个标签往上一贴，谁还敢买啊？现在好了，回归油车的设计风格，开在路上你要不仔细看是绿牌，这跟燃油的 GLC 有什么区别？如果现在国内新能源绿牌给换蓝牌，你信不信这车能卖爆？别的不说，就你犹犹豫豫的才选装的10200的那块39.1英寸的大屏，多少人想要啊？燃油的 GLC 车主都馋哭了， GLE 的车主都眼睛哭红了， GLS 的车主眼睛都哭肿了啊！这块屏要掏 GLE 车上30000他都选装， GLS 上面呢50000都选装，你信不信？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 GLC 的纯电车主有实话，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既然有人问为什么大屏需要选装，智驾却是标配，我不需要智驾，我只想要大屏。那怎么说呢，这大屏是正二经的成本啊，是不是啊？正儿八经的这个成本，是不是标配的话啊，就不是33万这个价了。但这支架呢，先给你免费用几年，今后理论上是要收费的，到时候免费延不延期还得看心情。还有人问这屏幕太直了看着难受，这叫瀑布屏，脖子一歪不就行了吗？还有吐槽什么没有冰箱，后排的靠背角度不可调，支架一般，车机一般等等。哎，吹毛求疵了啊，奔驰车主要学会自我适应。高级的品牌都是教育用户，普通的品牌都是被用户教育。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丽说，隔音玻璃没有，主动降噪没有，音响好有什么用？这个价格可以提到宝马的 X5 的电车了，标配空气悬挂，然后主动降噪，隔音玻璃。创好业说，三个月之后你看他打不打折就完了。乘风破浪说，打折讲价什么最烦了，就应该所有商品不打折，看上了觉得合适就买，事后也不会后悔，因为都是一样的价格买的。花语说，还有一个低配的没出29的话挺好的。 ZZD 说，其他车企巴不得 GLC 纯电保持高价，这样就没人买 GLC 了。石门浪子说，十折是原价，零折是白送吗？建军说，坐在车里享受着 S 级的柏林之声汽车最顶级音响，是奔驰给奋斗中的自己的。大可说，什么时候上固态电池？胖达就说了，2024年突破了，成功的突破了固态电池，2025年突破了，成功研发固态电池，2026年成功首款固态电池，有望时装，2099年太好了，固态电池又进了一步。固态电池什么时候真正的出来呢？让我们一起期待。Yoga 说，不如宝马新时代的 X3 纯粹。ZZ 说，不打七折以上卖不出去，我说的。欧耶说，零折这是奔驰的车，不要钱白送吗？建军说，这是2年的整车质保，才10000块钱全都给整了，5年不限公里。白磊说，应该是打十折而不是打零折。人间石磊说，奔驰的这次电动 GLC 的产品确实有改进的诚意，但是老毛病就是定价和销售方式还没有改变，还想着割韭。好几位说，宝马奔驰都让你给占了。啊，蒜鸟说，20万左右差不多，我的 XC70 指导价还40多万呢，你这30万差远了。啊，冰说，不敢买怕被嘲笑，不是买面子就是买麻烦。小苏说，太懂车了，句句在理，感谢认可啊。詹吉说，70几万的奔驰的这个屏幕大黑边啊，这30几万确实无边框大连屏真是闹麻了。艾森说， GLB 都32万了，算了，再等几年买奔驰的GL。 追风主景说，我认为设计最差的地方就是前车的车牌竟然挡住了一点发光点。活着说，1400加1600，前两个月的销量。涛说，我买的是 EQE500SUV， 说实话是真的可以，你要让我去赛力斯什么小米真不会考虑。小金说，电车只有特斯拉跟其他电车啊，不必说坐等固态电池和无人驾驶版本快了。荒原说，配置都要加钱选装。潘达说，我要买。你是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小时
1: 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河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武玉东，监制王立赫，编剧任晓敏，导演王瑞，作曲刘李民，责编韩昭霞、许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3集。
5: 请拿好随身物品啊！
6: 哎，爸，谢谢谢谢。哎，爸妈，哎，咱们下车了。
7: 好，下车。
8: 哎呦，
6: 慢点啊，爸。
8: 文武啊，小心你那甲板。
6: 哎呀，没事。
8: 你说说你，不在家静养，非拉着我们老两口来看天安门，看大会堂，再把你累出个好歹来。哎，一会儿啊，给你媳妇儿打电话，咱们在外面吃饭啊。
7: 对，
6: 妈，她去医院给我拿药去了，得等人家药煎好了才能拿回来呢。
8: 哦，
6: 哎，刚才他发了微信，还得接毛团，咱不用管他了。哎，爸，您慢点慢点。
7: 哎，文武啊，这是走到哪儿了呀？
6: 哎呦，哎，爸，您看啊，那边是地铁10号线的一个站口。嗯，下个星期啊，我们盾构机就要从这里穿过去了。我想提前带着您二老来瞧瞧。哎，那边那个长椅没人坐。咱们过去歇会儿吧。
8: 哎，好，
7: 来。哎，文武，你小心你的伤口。
6: 哎呀，没事吧？哎，来。
8: 哎，文武啊，喝水不？
6: 哎呀妈，您喝，我不渴。
8: 哎，好，
7: 我喝。
8: 哎，你喝点。
7: 哎呀，哎，文武啊，
6: 哎，
7: 这京张高铁在北京咋就变成了地铁呢？修高架桥不行吗？
6: 爸，您圣明。您看啊，这高架桥的成本啊，是每建造一。

0: 4到5万。这地下隧道的成本啊，1米28万。
1: 啊，那为啥要修到地下呢？哎呀，
0: 爸，您知道詹天佑先生吗？
1: 那当然了，中国铁路之父嘛。哎，你老爷爷当年就是跟着人家修铁路的。
0: 这当年啊，京张铁路修到了居庸关，詹天佑先生遇上了难啃的硬骨头。那里啊，崇山峻岭，地势险要。起初，詹先生打算走直线，从大山的中间穿过去。可这样就得拆毁许多民房。当地的这些居民啊，世世代代都住在那儿，以狩猎为生。要是强迫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很有可能就会倾家荡产，失去生存能力。于是啊，詹先生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走直线，而是建一座拱桥，横跨山谷，绕远20多米，开凿隧道。
1: 哎呀，瞧瞧，真替老百姓打算呐！
2: 是啊，
0: 哎，爸，现在这清华园隧道要经过高楼林立的首都核心区，拆迁同样会给周边的居民带来很大影响。这走地下呀，可以让很多人避免拆迁。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基础设施的破坏。所以就，
2: 你是说，政府为了减少对咱老百姓的影响，宁肯花大价钱也要修到地底下去啊？哎呀，
0: 没错。哎，爸，咱家那老房子不是要拆了吗？但您以为国家就是为了办冬奥要拆您的房子？它不是的，咱当地政府啊，把美丽乡村如何一步到位，还有如何与国际接轨作为重中之重，提出了百年乡村国际标准、现代产业、中国风情的目标。哎呦，这下的那可是一盘大棋呀。
1: 嗯，
0: 那您说将来咱毛团长大了回老家，您是愿意让他住在过去的老房子里呢，还是住在美丽乡村里啊？
1: 哦，合着你小子把我领到这儿，不是带我来看风景，是变着法儿的给我上课来了啊？
2: 哎，
0: 没有，爸，你
2: 老头子，
0: 我
2: 你就说文武说的在不在理儿吧。
1: 哎呀，老伴儿，哎，我都啥岁数了，能不懂好赖、不讲道理吗？哎，可那是祖祖辈辈住了上百年的家呀，那更何况你爷爷奶奶的坟也得挪。
0: 爸，我妈说咱村一共要迁130座坟，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半了。爸，这冬奥工程等不起啊。
1: 哎，文武啊，你爸受人敬重了一辈子，大事从来没有犯过糊涂。听你这么一讲，国家不光给咱操这么大心，还花这么多钱，爸要是再想不通，就没法面对大伙了，对吧？哎呀，马怕鞭子，人怕理儿，有理儿赢，无理儿输啊！你放心，明儿爸就回老家办这事儿。
2: 哎呀，
0: 这还是我爸觉悟高啊，是吗？妈，
2: 是啊，是啊。
1: 文武，
0: 哎，
1: 这个今天也送给你吧。
0: 挂件，爸，这打小我就看见他在您的脖子上挂着。
1: 是啊，当年你老爷爷跟着詹天佑先生修铁路，全村就去了他一个。哎，那个时候条件多恶劣呀，詹天佑先生骑着小毛驴成天奔走在荒山野地，没有升降机，他们就用民间水井上的辘轳；没有抽水机，他们就用水桶挑。居庸关那个地方选得垫高1尺，一刮大风黄沙满天。有一天

0: 爷爷一下子就被大风掀了起来，掉进了山谷，连个尸首都没找到。你爷爷赶到那里哭了一宿，他从你老爷爷跌下去的地方捏了一小撮泥土带了回来，打了这个挂件，把这撮土放在里面，就当你老爷爷还活着。多少年了，离心口最近的位置我一直留给你老爷爷，为啥呀？因为你老爷爷修了咱们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你爸自豪啊。
1: 爸，詹天佑先生在日记里也赞扬了修建京张铁路的一万名劳工，说他们无不发愤自雄，一切依赖于奋不顾身的努力。
0: 是啊，今天我把这个挂件交给你，啥时候京张高铁修到了咱家门口，叫上毛团，咱仨一起给你老爷爷上柱香。哦，还有你爷爷奶奶，他们在地底下还给咱冬奥做贡献呢。

0: 位乘客，牡丹园站到了。本次列车是通往知春路方向的最后一班列车。
1: 师傅，我这手心直冒汗。
2: 别紧张，公司特批，我坐在你旁边。
1: 前天穿越北四环，砂浆忽然运转不到砂浆罐里，我们几个一致认为是砂浆运输管堵塞，可多次拆装发现并没有堵啊，把我给急的呀。是吧，立马给您打电话，您判断是转运泵的蘑菇头密封钢环磨出了缺口，哎，果然就药到病除。师傅，您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啊。
2: 胡说，咱们是500人的团队，群策群力，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1: 对对对，哎，师傅，昨天我给天佑号起了个网名，叫赵子龙。赵子龙是咱河北人，还是常胜将军呢。
2: 你呀，好，希望今晚过关斩将，无往不胜。
1: 嗯，
2: 启动。
1: 是。油泵参数正常，泥浆泵参数正常，头盘运转正常。哎，师傅，遇到卵石层，刀片不会卷吧？
2: 问题不大，天佑号自带碎石机，而且事先已经换好了专门应对这个低质条件的刀片。继续掘进。
1: 是。
2: 严密监控参数，稍有异常，导致地面隆起或沉降，

0: 师傅，盾构姿态出现下调，盾尾垂直姿态超过50毫米，适当增加俯仰角，注意，要慢，要稳。
1: 撞击！
2: 陈工，前方发现不明障碍物。
1: 感觉到了，是撞击吗？

0: 不是啊，经过陆地声呐 CT 探测，所有桩机已经拔除。初步判断，应当是修建地铁10号线遗留下来的废弃水泵，直径大约2米。啊，
1: 水泵！
0: 这里是交通枢纽区，前期勘探无法100%精确。这台水泵啊，成了漏网之鱼，应急小组正在做紧急预案。
2: 郑哥，郑哥！
3: 怎么办呀？停机待命！
4: 是停机待命！
5: 不过，现在政府在10号线下方最薄弱地段，停留时间越长，危险就越大。这怎么办呀？
6: 总不能坐以待毙啊！
7: 是啊，
8: 哎呀，别吵别吵，吵能解决问题吗？
5: 好了，听我说，你们听说过搏杀的故事吗？搏杀。 是一台挖掘美国西雅图公路隧道的盾构机，造价8000万美元。2013年4月，仅仅挖掘了300米，就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它遇到一根埋在地下的钢管，这钢管卡住了刀盘辐条，主轴承断裂，整整9个月才重新投入使用。
9: 啊，我们哪有那么长时间可耗啊？
10: 对呀。
5: 别说9个月，9个钟头都不行啊！
11: 就是啊，
5: 没错，现在是凌晨3:10，离10号线运营还有不到2个小时。我提议直接切削。
9: 郑哥，
11: 头顶上方1.5米是地铁10号线，万一地层扰动，地面沉降怎么办呀？
5: 此前，天佑号增设了65把先行刀，就是专门应对可能遇到的不明障碍物的，特别是。
11: 直接切削钢筋水泥。
5: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没有先例呀。况且这是水泵，不是钢筋水泥呀。
11: 哎呀，想了100多套方案，没想到蹦出来个大铁雷。崩了牙咋办？那掐嗓子眼了咋办？万一趴窝，麻烦可就大了。
12: 是。
5: 郑文武，你遇到最坏的情况了，进进不去。
13: 等等不起，何去何从啊？我们一定传承发扬老京张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打折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施工生产任务。
14: 啥时候京张高铁修到了咱家门口？
5: 叫上老团儿，咱仨一起给你老爷爷上柱香。我们不是传说中的武松，但我们专治高铁施工的拦路虎。再难啃的骨头，我们也要给他嚼碎了。
11: 喂，
5: 应急小组决定，变被动为主动，直接切削。
11: 好，
5: 好啊，这就叫不谋而合。
11: 我们马上准备。
5: 郑哥，这可是刀尖上舔血，油锅里取物，务必做好预案。明白。康宝，
15: 到。
5: 准备启动。
11: 啊，这万一铁块卡住刀盘？哎，
5: 康宝，你我现在就好比是狙击手，要在100米外击穿一根头发丝，而且必须一发命中。
11: 100多套方案，不能纸上谈兵，盯住参数，保证地层绝对不能沉降。启动。
16: 是。
11: 师傅，声音好像越来越大了，
16: 放慢掘进速度。是。
5: 师傅，推力减弱，调整参数。师傅，还有70分钟，地铁就要运营了。别慌，注意刀盘转速，注意油压。 控制沉降。
1: 心机头上浮，

0: 看宝，你听，这声音是不是变小了？啊，好像是小了。这就说明鼠缝已经被粉碎，防止铁块卡住刀盘，调整参数，快！
1: 是。

0: 师傅，我们好像赢了。
1: 没错，我们是赢了。 师傅，地面沉降只有0.7毫米。

0: 师傅，您还有过比刚才更惊心动魄的穿越吗？2008年修建长江隧道，盾构机前端刀盘卡住了一颗炮弹，那是二战时日本鬼子丢的浆糊弹。幸运的是，它没有爆炸。康宝，京张高铁也是一条赛道。
1: 作为运动员，突破极限靠的是技术，更要靠精神和意志。明白。爸爸，爸爸，
2: 文武，
3: 哎呦，爸妈，哎呦，毛团儿，你们怎么来了？
1: 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妈妈带着我们给您送生日蛋糕来了。
2: 我。
3: 文武，哎，媳妇儿，谢谢啊！你真棒！啊，这么多年对你照顾不周，请原谅啊！哎，今天你可以提一个心愿，我这个地下工作者呀，就是九天揽月，也要满足你。
2: 好，我希望。 将来我和你乘坐京张高铁第一班列车回家乡探亲。啊，文武，这束花是公司领导为你准备的，你看，张总他们都在那边等你呢。
3: 哎呀，三天没见到太阳了，太阳真美呀！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第三集，剧中人郑文武由张磊演播，刘康宝由凌云演播，文武妈由扈倩倩演播，文武爸由郭正健演播，文武妻由严萌萌演播，毛团由杨颖演播，张总由芒来演播，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六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中年父母最大的清醒是什么呢？不是孩子越长大越不爱他了，而是放下滤镜，对孩子彻底去魅了。看到网上的这句话时，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就差捶胸顿足地表示老母亲太认可了。孩子的成长史其实呢，也是父母的清醒史。从牙牙学语的贴心小棉袄，到说啥啥不听，和父母对着干第一名的懒、犟、笨、馋。不过呢，短短十几年，都说父母的爱是天性和本能，这一点从未质疑。但看着越长大，越和自己想象中的理想娃背道而驰的孩子，还是会觉得无力。有时候也会纳闷，明明是同一个孩子，怎么越长大就越爱不起来了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您是否有同感呢？

先来看两个网友的求助帖。网友东东妈的儿子小时候超级黏他，每天放学必须扑到妈妈怀里先撒会儿娇，学校里的所有事儿要一件一件的分享给妈妈听。可是长到十四岁之后呢，房门永远反锁，就差直接焊死了。关在里面干嘛呢？打游戏。每天中午12点才起床，爸妈把饭端到门口都嫌吵着他了。爸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哄着他出门散步，好说歹说终于拽出门了。可不到10分钟就找借口躲去了网吧，电话打死都不接，等再回家已经是凌晨3、4点了。但除了这点其他也还好，比如在学校默默无闻，从不逃学惹事儿。他实在是没招了，偷偷找了心理医生咨询，医生给出的方法很多，儿子呢却完全不配合。另外一个网友 Easy， 他的儿子呢更让他没招，才16岁心眼子就长到了800个。小时候父母说啥听啥，理解大人挣钱不易，连想喝一瓶饮料都忍着不开口。可一到青春期，欲望的阀门就彻底打开了，平板、笔记本、手机、漫展衣服、手办、模型等等等等，只要他想要的，父母就一定得立马满足。满足不了呢，那就用自己抑郁了、活不下去了等等来做要挟。都说孩子从乖巧到陌生人只需要一个青春期，其实不然，孩子不是一个契机间突然转变的，只是他们越长大越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并有了实力去表达他们的独立特性，并释放出曾经被父母藏起来的本就存在的弱点和缺点。正如有句话说，别高估孩子的天性，你养孩子越久就越会意识到他们的天性就是又懒又馋，无组织无纪律，脱缰的野马都比他强。孩子不是在长大后变了，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你控制不了孩子了，因为他们的本性本就如此。

天生学霸。然后呢，当画笔拐到考试的时候呢，他家的孩子在那儿胸有成竹地保证，每次都能考到全年级前三。所以说，很多家长听了都会觉得说，哎呀，那是别人家的娃，对自己家的娃爱得消失，总在一瞬间。有一位妈妈就说了，我瞅瞅自己家孩子，再看看人家的孩子，我瞬间泪绝不爱。都说孩子的成绩，妈妈的荣耀。小时候孩子们都还比较听话，手一拉，软软的，摸摸头，乖乖的。逼着在书桌前多背背，多做题，孩子的成绩差距也没那么大。可是长大了，天赋、智商等等各种局限一上来，孩子们的成绩立马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虽然孩子长大后成绩不咋地，但比起好友的孩子呢，既不听话也不省心。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有一位朋友说，小时候我说啥我家娃就是啥，我稍微一不开心他就扑上来，哎呀，我最爱妈妈呢，妈妈你一定要开心呀。现在呢，哈哈，写作业要催，吃饭要催，催多少了能磨叽到让你怀疑人生，催多了呢他就会说理，妈妈你怎么这么烦。所以呢，我这好友就经常会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爱真的在长大后消失了呢，真的会有一种错觉。但其实细细想一下，不是爱消失了，是孩子长大了不再受控了，而我们不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就像《停止你的内在战争》这本书当中写到的，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失落有这几种原因。第一种就是自我存在感的错位，父母把自我感错放在了孩子身上，孩子好父母就满意，孩子不好父母就失望。第二，孩子的问题暴露出家庭问题的失衡。当我们因为孩子长大后变了而不爱了的时候，很可能是因为孩子身上暴露出的问题投射出了我们不愿面对的某些家庭或者自我问题。第三，当习惯控制就会对失控感到恐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喜欢小时候听话可爱懂事的孩子，其实是因为他们好控制。孩子长大了变得越来越不爱了，会不会也和我们逐渐意识到身边那个小小的人儿正在朝着失控的方向狂奔有关系呢？毕竟真正的爱从不会改变，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

孩子不是突然不值得爱的。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位妈妈到处控诉女儿越长大越难管，说自己对女儿的爱早就消耗殆尽了。可从她女儿的视角里看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初中时，妈妈觉得我和她不亲了，怕我藏秘密，就经常偷翻我的书包。我阻止她不听，还要逼我认错。我不认错，她就和我大吵。

他觉得我不愿意服软，就找来几个亲戚，当着他们的面儿对着我跪下，哐哐哐的磕头，一边磕一边声泪俱下的喊着他错了，喊他不该因为担心我而翻我书包，喊他不该关心我，喊着求我原谅他。那时候的我小小一个，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僵在那里。但是他的戏还没演完，看我没反应，他嗖的一下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派邻居阿姨来通知我，他刚才差点跳楼了，而把他逼到这一步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最爱的女儿。所以14岁的我背上了逼母的罪名。从那以后，这个罪名仿佛给他上了民死金牌，只要我和他有一点不对付，他就威胁我要告诉老师和同学，让所有人都知道我逼母下跪。我能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一直一直一直不停地道歉，说妈妈都是我的错，妈妈我一定听你的话。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孩子的天性逃不开人性，孩子也会拥有人性多面的坏和恶。但有些父母说着孩子长大变了，所以自己对孩子的爱也少了时，又真的就一定无辜吗？当然了，我们说这些呢，不是要讨伐父母，只是同为父母，共情父母对孩子毫无保留的爱。但同为曾经的孩子，又怎么能忍心不理解孩子的不易呢？记得当时看完这个案例之后，我突然想起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件事儿。有一位妈妈在网上吐槽她的女儿，说妈妈生病了，你不安慰妈妈就罢了，怎么还说都是我自己的问题，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她的女儿回答她，可是妈妈，我以前摔伤了，考试没考好，和同学闹别扭了，想让你安慰我，你也是这样做的呀。你看，孩子不是突然变得不值得爱的，是我们一点一点的把他们养成了我们不想看到的样子。

其实说到底呢，没有不值得爱的孩子，只有不为爱的父母。庄子有云，子之爱亲，命也，不可泄于心。亲子之爱本就是天然天生，之所以痛苦，亦无非是固于我执。养育之道中，顺势而为，顺性而为，方为上策。首先呢，父母要先养好自己的内核。复旦大学沈一斐教授曾经说，如果父母自己的内核不够稳，就会在育儿中变得极端。比如明明是收拾不好书包的小问题，却非要上升到孩子整个人生都要完了这样的一种恐惧当中。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父母有时候说孩子越长大越不值得爱了，不是真的不爱孩子了，而是我们在释放焦虑和无奈。但是呢，养育是逃不开人性的，真实的世界就是父母对孩子会有控制欲，会有期待，会投射自我，而孩子也随着长大会对抗，会越来越不符合期待，甚至会投射出我们最厌恶的一面。所以说，只要孩子没有出现损害他人或者严重伤害身心的行为，他们的个性选择就都应该被尊重，也值得被包容。我们自己的内核稳了，就能顺着独特之处养好本就有自己个性的孩子。第二点，孩子对你的态度并不取决于你对他有多好。知乎上网友吴叶小时候老是站不直，他妈妈每次见了都要一巴掌拍在他背上，喊着抬头挺胸，可说了多少遍了都压根没用，反而他妈妈越拍他越反抗。后来他长大了才知道，当时他的肌肉支撑不足，所以才会导致含胸驼背。可在他十几年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一直在做的就是他不听劝时一巴掌拍下去，却从未从根源找出过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社会心理学中有句话写道，努力进行自我控制会耗尽我们应有的有限的意志力，在遇到难题时会更快放弃，并且过后呢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真正的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去要求。父母提升自我认知，站在更高的层次，孩子才能一直信服和依赖你。而当你能够游刃有余地成为孩子的引领者时，自然就不会再纠结于怎么越长大越不爱孩子这种微小的困局了。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5: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池店镇江边南路朵莲寺红绿灯处往泉州方向车辆刮蹭，占用左侧第2车道，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一位作家曾经转述过一位读者的经历，他回家时见到邻居19岁的女孩，大二数学在家，整日蜷缩在角落，双眼暗淡无神。女孩从前活泼开朗，如今这般模样，让母亲十分不解。后来女孩私下坦言，母亲虽不曾苛责，却总是把生活的难处一样一样的倒给她。她自小听着这些长大，没有反抗的力气，也没有躲避的地方，只剩硬扛。这世间有些外伤，从来不是打出来的，是说出来的。大人吐出去的苦，最后全被孩子咽了下去。

有人说儿女的病都是家里的情绪毒气给熏出来的，在孩子没有能力离开一个糟糕的环境之前，他就是那盆被放在毒气里的花，你不把窗户打开，他再怎么长也长不直。更重要的是，孩子没有地方逃避，没有能力反抗，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吸收那些有毒的情绪。电视剧《小欢喜》里边，陶虹饰演的宋茜，离婚之后独自抚养女儿乔英子，把全部希望都压在孩子身上，每日早起炖补品，排满学习计划。英子痴迷天文，想报考南京大学，宋茜坚决不许，只让她留在北京考清北。日复一日的控制与压抑，让英子患上了中度抑郁症。她独自跑到深圳，站在江边护栏旁崩溃哭喊，只想远远地逃开母亲。你每天对着孩子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你以为你在表达爱，孩子听到的是，我是你的负担。你每天在孩子面前抱怨另一半，抱怨生活，抱怨命运，你以为孩子听不懂，可那双耳朵比你想象的敏感100倍。家庭内耗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你不是故意伤害孩子，你是把自己的一地鸡毛一点一点地倒进了他的心里，倒满了他就病了。

隐秘的角落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离异后的母亲独自拉扯儿子朱朝阳长大，他将婚姻破碎、日子不如意的苦楚全部悄悄塞进了孩子肩头。他怕旁人议论自己的过往，便逼着儿子处处争强，不许有半分差池，连日常一碗汤水都要亲自盯着喝下，嘴边常挂着一句话，往后只剩咱俩了。这孩子自小听着母亲的叹息长大，心底早早装满了不属于那个年纪的沉重，他不敢表露自己的念头，不敢让人看见自己的柔弱，时日一久便把心事层层裹了起来，原本该有的少年气一点一点被压成了寡言与疏离。有一位智者曾经说过，在子女面前，父母要善于隐藏他们的一切快乐、烦恼和恐惧，你有多焦虑，孩子就有多替你承担。你担心他的工作，他就替你焦虑事业；你担心他的婚姻，他就替你着急成家；你担心他不如别人，他就替你自卑了一辈子。孩子是这个家里最忠诚的人，他爱你，爱到愿意替你承受所有的苦。你的焦虑不会消失，他只会找一个最弱的人来扛，而那个人就是你的孩子。焦虑的半辈子，孩子就替你扛了半辈子。

王朔写给女儿的文字里记下了他与父母之间半辈子的隔阂。幼时他怕父母，稍大些便厌烦，相处时总免不了争吵。再往后，他生出鄙夷，刻意疏远，明知道该尽的孝道，却怎么也亲近不起来。待到年岁渐长，想起二老，心底只剩下一股酸涩。他的童年装满了父亲的棍棒体罚，直到父亲再也动不了手才停下来。母亲则守着严苛的标尺，事事求完美，容不下一丝差池。曾经有节目里，他试着问母亲，若自己犯下大错，他会如何？母亲答：主动检举。少了情感滋养的人生，哪怕后来事业有成，王朔心底那处空缺始终没能填上。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每个人都会发怒，这很简单，但向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恰当程度的愤怒，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在家庭中，父母的情绪真的能影响孩子的一生。那些充满暴力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必定是疼痛的、孤独的、委曲求全而又充满防御性的。只有情绪稳定的父母才能培养出高情商的孩子，因为人品的树立来自父母榜样的力量。文学大家、北大校长胡适深受母亲温和秉性的影响，成为一代名士。母亲和善，但并不是无条件纵容。每当胡适做错了什么事儿，说错了什么话，母亲都会记下来。等到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关起门来细数他做的错事，让他认错。但母亲从未当着众人的面责罚吼骂他，即使遇到孩子们故意调皮犯错，母亲也从未情绪失控。成年后，胡适曾经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道：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善于管理情绪的父母才是孩子一生的福气，更是每位家长一生的必修课。

菜根谭里边讲，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梳头，景色虽不艳丽，气度自是风雅。我们要承认的是，比穷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饥荒。穷不要紧，只要干净齐整，日子就有样子。可有些家庭不缺钱，却没有一句暖话，没有一个笑脸。一个人吃得饱却觉得心里空，穿得暖却觉得家里冷，这种饥荒没处说，也补不上。梁鸿在《药有光》当中说道，我们自诩为爱孩子的人，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不知道怎么理解生命的本质意义。家里再穷，也要给孩子留下一点向上的念想，而最好的念想是让孩子觉得回家是松快的、踏实的。一个好的家庭不是什么大富大贵，是你50岁以后，孩子还敢不敢在你面前放松地坐一会儿？孩子30多岁了，还敢不敢跟你说真话？他敢不敢告诉你他失业了、失恋了、撑不住了？如果他不敢，你就要想一想，你过去那几十年是不是把他所有的路都给堵死了呢？好的家庭不是情绪垃圾场，更不是完美的家庭，是孩子在外面摔了跤敢回家的家庭，是推开门有热饭、有亮灯，有一个人说一句回来啦，这一句话比什么道理都管用。父母把自己活轻松了，把孩子当个人而不是一个任务，日子就好了一大半。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个孩子回家的时候都能推开门，稳稳地喘上一口舒坦的气，轻松而自在。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

0: 迹，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北京时间的16:02，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入秋了，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啊。昨天呢，全市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秋阳和煦。那大部分的这个乡镇呢，最高的气温是在24到28度，也就是我们空调的一个温度哈。整体的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又有一些略微的凉感，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增添好衣服，谨防着凉。预计呢未来几天，我市依旧是保持晴好的天气，光照充足。适合衣物晾晒或者是洗一下被单，户外劳作等各类的一些日间的活动，气温呢也会有一些小幅度的回升，大部分乡镇的最高温度是25到30度。秋天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白天呢相对比较暖，但是早晚温差会比较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减衣服，谨防着凉，而且呢开空调也不要开太凉哈，最好呢是维持在28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最近呢，全市持续的晴朗干燥，空气的湿度也是比较低的，山林草木干燥，非常容易啊引发这个山体易燃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个森林火险的等级也是居高不下，因此呢秋季防火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遵守防火的规定哈，千万不要携带这个火种进入到林区，严禁一切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山林的安全。另外居家的或者是作业过程当中，一切所有的这个消防安全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寒露时

节是燥邪偏盛啊，养生呢是重在润燥还有护肺，日常呢我们也可以多食用一些像银耳啊、百合或者是秋月梨等一些温润的食材，少吃干燥的，还有这个燥热的，还有辣的以及这个炸物等一些食品，缓解口鼻干燥。而且呢这个天气呢已经渐凉了，也建议大家呢这个饮品啊还有一些比较凉的、冷的、冰的食物要少吃。清早和夜间的气温偏低，不宜过早的去开展高强度的户外锻炼。如果是有体育锻炼的一个需求的话呢，建议大家以有氧运动为主，像太极拳、八段锦、广场舞或者是快走、慢跑或跳绳是比较合适的。像这个打篮球啊、踢足球啊这些剧烈的一些团体活动呢，大家还是可以暂停一下的啊。而且呢，进入到这个入秋之后，如果还是想游泳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一定要选择比较温的一些水哈。这个是对人体的整个这个保温是比较有益的，就是不要去比较凉的一些地方，容易受寒，也容易这个抽筋。此时呢也是流感疫苗接种的一个黄金时段，所以呢建议大家符合条件的人群一定要尽早的接种哈，增强防护，平稳的度过秋冬的一些换季期，尤其是这个感冒高发期的时候，肠胃高发期，大家在饮食啊还有一些养生方面也要多加小心。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也就是有关于这个秋假的一个事情。十一月份呢，泉州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首个秋假会正式的开启。那么我们记者了解到，泉州各县市区呢已经陆续有公布了这个秋假具体的一个安排。秋假呢，基础假期是3天。如果是衔接周末的话，可以形成5天的长假。全市统一明确，秋假是不调休、不补课、不压缩这个寒假。那么这次秋假的放假时间呢，是德化县是11月11号到13号，也就是星期三到星期五。那么我们晋江跟这个全港区是11月16号到18号，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三。实施日呢是11月23号到25号，星期一到星期三。鲤城区还有丰泽区以及洛江区、惠安县、南安市、安溪县、永春县、台商投资区呢，是从11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星期三到这个星期五的时间段来放假。根据介绍呢，从2026年秋季开始，泉州市在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推行春秋假的制度。中小学、幼儿园的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年这个学年的春季学期中期，也就是4到5月份，秋季学期的中期是10到11月份，春假和秋假呢各有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假期呢具体的天数和时间是由各县市区结合实际在学年这个教学周期当中去进行一个统筹确定。那么中心市区放假的时间原则上是保持一致的，各地呢实施方案需要向泉州市教育局进行报备。泉州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依托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来进行调整和设置，不调休、不补课、不占用寒暑假，保障教学的进度稳定，课程标准落实到位。春秋假期间呢，学校不能够布置书面的作业，严禁组织学生呢集体补课，也不能够以这个春秋假的名义违规收费或通过什么家委会等一些形式向家长去摊派费用，一旦有发现，大家可以进行举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最近啊，这个电视剧《兰香如故》特别火哈，尤其呢有提到咱们泉州，也吸引了大家哈对泉州就是又有一波的关注。里头的这个吕吉尔这个角色呢。

他一路啊颠沛。这个吕吉尔呢，这个角色是由刘美涵所饰演哈。那么他最终呢，远赴泉州立女户做生意，再次同港活成了自己。戏里的他呢，如果再晚些来一些日子，哪怕要在古城的锣鼓声当中，就有挪不开步了啊。那么最近呢，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这个梨园古典剧院门前，2026年闽南戏剧周收官展演当中，少年们就列成了唱念做打四个方阵，翻打扑跌一丝不苟，大厅之内呢也是这个凤冠啊等等啊次第的穿行，一场戏剧呢就被服饰秀给大家吸引住了。所以14天超过200场的演出，10多种的海内外的这个闽南语戏的剧种齐聚泉州，戏期呢横跨了中秋和国庆，一座城唱成了一台大戏。这场收官展演呢，把闽南戏曲的家底摊在了台上，包括了梨园戏、南音、高甲戏、打成戏、提线木偶戏，还有掌中木偶以及闽南歌舞，精品节目一下子就同台了，构成了一部浓缩的闽南戏曲制。非常可贵的是新这个字哈，南音的山不在高和提线木偶戏面具与傀儡古调新唱，还有高甲戏一面亮出了白蛇传断桥打金砖太庙的这个武戏功底，一面呢是以惠女颂把这个黄斗笠还有短衣衫的当代惠女请上了舞台，打成戏过华游山与掌中木偶戏木莲救母带母绕家，同样的讲的是一个木莲的孝道的故事。那么这两个剧种呢也是一前一后，恍如一场薪火交接。压轴的梨园戏朱文赠秀家呢是来自海内的孤本，所以呢非常的有看头哈，婉转的地方也是满场屏息。为什么我们泉州可以留得住这么多的古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呢往历史的深处去走啊。在晋唐以来哈，就是中原士族数度的衣冠难度，所以就把这个雅乐古音呢带到了我们闽南了，也是我们闽南之源，就是我们的南音之源。所以呢南音呢就有着中国音乐史上活化石的美誉。到了宋代呢，刺桐港长海声中万国商，四方的商贾还有八方的百姓呢，也可以说是随着这个船来到了这个地方。那么泉州呢，也就由此啊，成为了南戏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祥地和流行地。那么说到梨园戏啊，它也是承袭这个脉络，人们习惯称叫做古南戏活化石哈。提线木偶戏呢则是在唐末五代传进来，到宋代呢已经有在我们泉州开始盛行了。当然非常关键的是民间有这样的一个土壤，就是老百姓特别喜欢哈。那么朱熹呢在题这个开元寺当中有写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个宫庙林立，还有酬神演剧呢也是相沿成俗，戏班呢有生计，剧种有传人，再加上呢海外侨亲世代反哺桑梓，所以呢古戏也就这样的一路唱到了今天。它不仅仅是博物馆的标本，也是我们泉州这座城从来没有中断的呼吸。而且我们提到闽南的戏曲，我觉得就是我们海外侨乡这些我们的侨亲们他们念念不忘的乡愁和乡音。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乡贤们他们对故土的这一番的声音，这些戏曲如此的热爱，才能够让我们本土的这种戏剧能够走向全世界。我们说到戏剧周的舞台，它远远不止剧方的这个地方，而且呢像我们泉州因为全程有布设了15个戏台，还有20多个这个户外的惠民展演的地方，像府文庙广场啊，还有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还有新加坡、菲律宾，这数10个剧团也是轮番登场。所以我们闽南戏剧周其实已经是走向了港澳台，甚至是就是东南亚等一些地方，也实现了更广的一个区域哈。那么中山路花巷口啊，还有包括这个高甲戏丑角和路人逗趣的一些情景，以及提线木偶呢在游客的这个掌心来起舞，所以现在这个互动性也越来越强了啊。天后宫古戏台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小小非遗传承人，他们演起了连升3级求亲的这个剧目，人比戏服大不了多少的，却一板一眼，有模有样。
全国首个戏曲主题的文博文创市集呢，这一次也是开进了我们府文庙，包括勾戏庄啊，还有穿戏服、手绘南音元素的油纸灯笼，还有三天迎客，就已经超过了60,000人次。所以呢，我们看得到非常的受欢迎哈。有一些地方办这个节日呢，文化常常是只是作为一个引流的道具，就是这个节日一散，戏台就拆了。但是你会发现泉州不一样，尽管呢这个国庆假期已经落下帷幕，对不对？但我们泉州呢恰恰相反，这里的戏台本它就是长在生活里的，哪怕现在国庆已经假期结束了，但是呢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陆续举行，而且呢在民间的街头巷尾啊，在一些这个剧院，还有很多的戏曲还是会持续的推送的，还有什么宫庙酬神啊依旧在演，还有婚寿喜庆也在演，乔亲还乡也还在演。所以戏剧周所做的其实它就是一个集结，它把散落在日常的一些戏集中的做一个亮相和展出。所谓的全城街戏台，它不是搭出来的一个展示盆景啊，而是我们城市肌理的自然的外显。正如应邀来到泉州参加泉州有戏一起来活动的，像这个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主席叫沈勇老师，他就说了，在泉州啊，这个戏剧哈，它不仅只是文旅的点缀，而是呢成为核心的主体啊，赋予了古城灵动和气韵。是的，闽南戏曲呢从来就不是一城一地的戏。戏剧周呢启动仪式上，来自台湾秀琴歌剧院和新加坡演员带来的歌仔戏叫芙蓉仙子同台演出。府文庙明伦堂上，两岸名家循着闽南人泡茶化仙这个泡茶化仙这个旧俗围坐在一起，聊古老剧种的保护，聊海外的传播情况，海外的这个侨亲欢迎回家计划也是同步启动了，还有这个遨游子就是返乡听南音看高甲赏梨园，戏台一搭弦乐一响，四海乡亲们就回家团聚了。这样的气象也正是与我们泉州当下哈全力建设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是相互印证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泉州的这个世界性，我们泉州的影响力。泉州市的闽南语博物馆呢，也是在最近就是国庆期间呢全新开馆，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还有包括我们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也正式的试运营了，吸引了观众超过了40,000人次。家门口的惠民演出呢年均超过了3500场，还有闽南戏剧周也是这一盘大棋当中的一着活子。兰香如故这个结局引发大家热议的时候，许多人会说这个吕吉儿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来泉州不去广州啊，或者是去浙江哪呢？答案其实一直都在哈，宋元大港他就是有这样的底色，本来就是开放的包容的一个外乡女子，她能够在泉州这个地方凭本事立住脚，一群漂洋过海的游子能够循着乡音找回家，千年前的刺桐港如此，那么今天的泉州也是如此的，兰香如故，乡音也如故。那么像这个刘美涵哈，刘美涵也是非常可爱的新生代演员了，她也在自己的微博有晒出了就是关于泉州的一个体验。我们也希望这个更多的一些新生代演员，还有一些艺术家啊，包括这个艺人们哈，大家可以多多来泉州，也可以帮我们泉州带波流量。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带流量的问题，也可以说大家来到泉州也会同样的爱上泉州，因为我们此前在采访一些明星的时候，也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答案。他们说来了还想再来哈，不一定要为了工作而来，有的时候就是下一趟来也是因为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来旅游的。像前几天这个任重任重大家应该也了解啊，就是我们的一名知名的这个80后演员哈，他也是前几天来我们泉州拍戏。那么当时他是以一个素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自己去打卡老街，还有就是包括西街的一些美食店，后来被人家就是发现了他是明星，所以呢这个店员就把这个他的这个餐费退给他了，其实也是非常有趣，因为他平时拍了很多的视频，我觉得都挺接地气的，也很温暖。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明星来走访我们泉州。

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10月9号，泉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食品安全全链条应急演练活动呢，是在泉州丰泽举行。

么这次的活动是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作为主题，旨在凝聚多方力量，科普食品安全的知识，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治理，提升我市的食品安全治理水平。食品安全它关系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还有生命安全，在活动现场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也做出了食品安全的经营承诺，表态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升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感。泉州市教育局代表呢发出了校园食品安全倡议，聚焦师生用餐安全，呼吁学校供餐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守牢校园食品的安全防线。食品安全没有旁观者，他需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共同监督。那么泉州市食安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落实食品安全需要各界共同参与，部门聚合力，以全链条监管来保证食品的安全，企业呢重诚信，以上德来守法，弘扬行业的正气，人人共参与，以社会共治构建安全格局，队伍呢强锻炼，以过硬的能力守护舌尖的安全。在启动仪式结束之后呢，现场开展了食品安全的全链条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应急处置能力。这一次启动仪式呢，是由泉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来主办，泉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还有泉州市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丰泽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共同协办。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闽超下一场比赛的情况。最近啊，这个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有发布了关于闽超甲级组决赛相关事项的公告。那么确定呢，把第19轮甲级组，就是厦门队对阵福州队比赛和甲级组决赛呢合并举行。比赛的时间呢是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那么比赛的地点呢是在厦门白鹿体育场。公告有提出啊，根据这个闽超竞赛规则以及足球赛事经验的做法，决赛呢是由积分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球队进行比赛，并且在积分排名第一的球队所在的城市来举行。那么截止到第17轮，厦门队、福州队分别排在甲级组的第一和第二，剩余的两轮比赛胜负呢都不影响两队的排名。那么决赛呢将由厦门队来对阵福州队，在厦门市来举行。鉴于10月17号举行的第19轮甲级组厦门队主场对阵福州队的比赛与原定决赛日期10月24号是比较相近的，而且呢对阵双方办赛的城市相同，应厦门队、福州队共同申请，经过组委会深入的论证还有审慎研究啊，就同意呢把第19轮甲级组的这个厦门队对阵福州队比赛和甲级组的决赛就合并举行了哈，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呢是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比赛地点在厦门白鹿体育场，采用单场的决胜制，常规时间内打平则采取了直接互罚点球的方式来决定冠军和亚军。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便于广大球迷观赛和赛程的需要，原来定在10月17号晚上举行的第19轮其余的三场赛事呢也有一些调整哈，调到10月16号晚上星期五来举行。这就意味着最后一轮泉州队对阵龙岩队，还有三明队对阵漳州队，宁德队对阵南平队的这三场比赛会从原来的10月17号晚上提前调整到10月16号晚上来进行。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票根哈，一定要提前就是确定好这个时间。那么其他的这个办赛的事项是没有改变的，已购票的球迷朋友电子购票信息呢依然有效，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哈，不是17号晚上哦，是16号晚上是我们泉州队的比赛。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在国庆假期呢，古城旅游持续火爆了。像位于这个古城通正巷的闽南语博物馆呢，同样也是人气高涨。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根据统计呢，这一次闽南语博物馆呢，共接待参观者大概是35000人次。市民游客呢，在全新的乡音体验当中啊，共同度过了一个充满文化味的黄金周。那么作为全市首座以闽南语为单一核心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闽南语博物馆及方言展示、互动体验、研学教育还有活态传承于一体，围绕闽南语的历史源流，还有语音词汇、古诗吟诵、南音戏曲以及日常的用语等一些内容来展开，设置了演唱区、吟诵区以及戏曲板块，还有全腔里音的游戏互动区、声音邮局区等多个空间，主打的是沉浸式交互感体验。一系列数字化的展项也是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让观众呢在可听、可看、可玩还有可学当中来走进我们的闽南语。该馆呢全天开放了12个小时，国庆期间呢从早到晚，馆内也是歌声阵阵，欢声笑语不断。互动屏前围满的观众，不同年龄的观众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闽南语打开方式。在演唱区呢，有不少人放声高歌，尽享闽南语歌神的乐趣。在古诗吟诵区呢，人们仿佛穿越了时空，去感受古韵悠长。在戏曲板块，一曲接一曲的南音婉转流淌，唱腔里也是满满的乡愁。还有在全腔里音的这个游戏互动当中啊，闯关者呢一路比拼，不断的刷新战绩，沉浸式的闽南语的声化体验，让这里呢成为古城一处可以感受乡音的好地方。很多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方言的游客来到这个闽南语博物馆哈，也收获了不少惊喜。哎，他们觉得哎，闽南语还挺有趣哈。那么在这个地方了解闽南语的前世今生，现场也能够学几句日常的用语，入乡随俗，可以用来打招呼。当然了，说了大半辈子闽南话的老泉州人参观之后也是非常感叹，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会说哎，我们的这个母语这么有讲究啊，感觉好像自己又重新学了一遍哈。确实这个闽南语啊，真的是它没有很唯一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我觉得当你爱上闽南语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博大精深。哪怕我们地道的土生土长的闽南人，很多时候都还是觉得啊，闽南语真的是有点难哈。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相等安平桥。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 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

0: 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未来五年，我们泉州呢将围绕世界的泉州这个更高的愿景去全面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最近呢，专家学者还有各界人士，包括我们一些海外的乡贤哈，他们都纷纷的立足自身的一些领域去谈感悟、化担当、谋实招。大家一致认为，建设世界的泉州，既需要呢实体经济的硬实力，也需要文化、人才、治理等方面的软实力。既要以世界的视角去定位泉州，也要以泉州力量去连通世界，展现独特风采和时代的作为。首先我们从世界看一下泉州。一座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它不仅呢是取决于经济的规模，当然它也取决于世界的认同感，然后包括这个文化的厚度啊，文明对话的一些能力。建设世界的泉州并不是说我们突然间提出的一个口号，而是因为我们泉州呢已经早早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底蕴所在哈。既要跳出泉州去看泉州，也要立足世界来看一下泉州，在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当中去找准城市的坐标，让世界文脉可以成为连接世界的共同语言。宋元刺桐港，长海生中万国商，这句话呢其实就是我们泉州的一个定位，也是我们泉州在古代它所建立的一个底蕴。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也为我们走向世界有更多的一些自信和勇气，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接纳八方文明的交融共生。当然我们已经早早的就有这样做，而且正在做。那么近代以来，全集的侨胞下南洋啊，闯天下，延续着跨地域的一些双向交流的传统，这也是我们泉州非常鲜明的世界性的特质。这是来自小山丛竹书院的山长、北京大学教授王敏明，他所说的一个观点。然后他还指出，建设海思名城应该要守护好适宜独一无二的价值，去挖掘闽南文化的世界意义，同时还要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和持续学习的精神，既能够向外讲好泉州故事，也可以主动的去吸纳全球优秀的文明成果，在互联互通当中啊，

彰显城市的国际魅力。那么在海拔4000多米的新疆昆仑山科考营地，泉州籍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进国老师呢，他结合历史研究，有谈到泉州人自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以来，面对迁流生存环境的压力，始终保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善观时变、敢拼会赢的经商精神。建设世界的泉州，首先呢，我们要从世界来看泉州，深入观察亚洲、欧洲、美洲这些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城市它的一个发展脉络，从而去找到我们泉州的城市定位和城市的精神，要以为道及虚、为平再道的一个心胸去集中的补齐，办好高等教育的短板，培育人才、留住人才，积极营造未来的泉州。其实他的这个说法也是非常中肯的啊，确实我们泉州也存在，就是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这个方面的一个短板。我们的高校不是特别多，而且会比较散一点。如果我们泉州在高校教育这个方面能够像厦门或福州来看齐的话，把这个短板来补齐，我们相信泉州有这么多的一些就业机会，有这么多的一些民营企业作为一个依托和支撑，那么能够吸引更多的高校的一些学子也能够在地哈来服务我们的各个企业，我觉得这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循环，也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说我们留不住高校的一些人才呢？其实就是我们没有自己去培育高校人才。如果我们在高等教育这一块能够把它做起来，或许会更好。那当然了，现在我们也越来越好了，一直在吸引一些好的学校来跟我们做一些合作，好比像这个福州大学，它呢在我们晋江也做了一个校区，对不对？所以更多的一些优质高校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引进来，在地化，去做一个孵化，或者说做一个培育，能够把这些人才更好的给他留在我们晋江，留在我们泉州，或许这也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培养人才的渠道和方式。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董成雄老师，他是怎么认为的呢？他认为啊，泉州呢要统筹用好适宜 IP 还有闽南文化和侨乡资源，让文化遗产可以活起来，以侨为侨啊，来这个做一个连通海丝的一个沿线。是的，过去像我们的洛阳桥、安平桥啊这些桥梁，它是让我们的乡贤有走出去的机会，那么如今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不再是以桥去培育桥了哈，而是以这个华侨来作为一个桥梁，去搭建我们跟世界的一个连结。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当代就是要转变的一个思维，在文明交流互鉴当中呢，让世界的泉州名副其实。那么研究员这个董成雄啊，他提出了高校智库要主动担当，当好智库，围绕这个海丝先行区的建设，深化研究，服务地方决策，育好人才，依托呢这个侨校的优势，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海丝建设者，传播声音，借助国际学术交流、华文教育，向世界去传递泉州的故事，为城市品牌建设提供智力的支撑。再来看一下海丝泉州推荐官曾国恒，他有什么样的观点呢？他认为啊，泉州的国际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游客量的增长、网络热度的提升，更应该体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机制、实践和国际接轨。他说呢，依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长期合作，泉州的适宜保护实践及服务城市发展也成为国际同行学习的典范，正是推动城市呢从遗产保护地向生活宜居地还有国际交流地去升级。实体经济是世界的泉州的硬核支撑，传统文化是城市不可复制的精神标志。守正不是守旧，我们一直在说守正创新哈。创新呢，它不是割裂，唯有呢让传统的底蕴和制造实力双向赋能，才可以在全球的产业版图当中站稳泉州的坐标。是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怎么去传承哈，一定要有一个理性思维，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呢要与时

俱进，符合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然后更好的去提取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比较精髓的，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推动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去做传承和推广，而不是呢全盘照搬。像现在说，哎，大家讲这个传统文化如此好了，我们要怎么去推啊，怎么去做啊，有的时候呢一些陋俗或者是一些呢需要摒弃的一些观念，其实是需要去做一些舍弃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各行各业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先锋性啊，就是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时候，做国潮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具有先锋性，有所选择。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机械总院泉州创新中心主任周春强老师，哎，他的这个观点哈，他说产业呢向高端去跃升，核心技术是必须攻破的关口，而且他还分析啊，泉州产业终端制造品牌外销优势非常明显，但上游的核心装备精密部件对外依赖度很高，制约了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他认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业创新必须要奔着这个时效去，紧贴产业一线的真实技术难题去开展攻关，加快呢推进高端装备进口替代，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要依托呢全市科创平台，开放共享中试，还有这个检测工艺验证等一些公共服务，来降低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成本，最终推动泉州从产品输出向技术装备标准输出的升级，这也是制造强势赋能世界的泉州的核心路径。当然了，这个其实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但实际上也在符合我们努力的一个当下和方向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福建嘉友茶叶机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嘉友，他怎么说哈？他说卖设备卖成品，利润率一眼就望到头。他也是结合了30多年这个茶叶机械装备研发，包括校企协同育人实践，去提出自己的一个想法。建设呢，制造强势一定要推动三个跃升啊，跃迁，从这个卖单机产品向输出成套智能解决方案去转变，从代工贴牌向输出自主品牌还有行业标准转变，从一次性销售设备向全生命周期价值的运营转变，要把泉州企业的技术积累转化为国际认可的行业规范，让海外客户可以认可，遵循泉州的技术标准组织生产，真正掌握产业的话语权。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奥运冠军李发斌，哎，他怎么说呢？他说从小在泉州啊这种敢闯敢拼的这个氛围当中长大，家乡水头这个买全球卖全球的开放格局，让他深刻体会到泉州拥抱世界的实干的这种特质。20多年来竞技生涯，他多次参加国际赛事，每一次都有拳击乡亲到场来加油鼓劲，也让他感受到泉州是世界性的存在。那么今年3月份，他也是履新这个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的副校长。他表示呢，要把拼搏精神、竞技经验啊，融入到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以体育作为一个桥梁，对外展示泉州精神，让世界透过泉州体育人的风采，看见爱拼敢赢的城市品格。城市的国际化最终还是要落脚于人的一个幸福感，就是我们每个人普通人哈，作为城市形象的守护者，城市温度的传递者，世界的泉州它才有最深沉最持久的底气。那么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泉州第一医院心内科34病区的主任吴斌哈，他认为临床工作既要精进前沿技术，做强专科能力，保障本地群众高质量就医，妥善处置疑难重症，也要立足侨乡特色，优化接诊的服务，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普惠群众，为世界的泉州建设提供坚实健康的保障。来自福建联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赵显
干细胞的一个捐赠者啊，这个捐献者叶志健哈，他说很多人提到泉州，首先会想到的是产业规模、适宜之城这些抢眼的标签，但是一座能够赢得世界尊重的城市，它必然要有向善包容的内在温度。所以他认为建设世界的泉州，每一个普通人都是参与者，立足岗位，把本职工作做精做细，在生活当中心怀善意，传递温暖，就是普通人为城市建设做贡献的最朴素的方式。

好，再来看一下国家级非遗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蒋清泉，他表示将以匠人的初心去践行晋江经验，依托传习中心培育更多青年古建匠人，用心守护每一处适宜遗存，同时推动闽南传统营造技艺可以走向海内外，让更多人通过古建来读懂海丝文明的泉州表达。建设品质泉州，还要让城市的发展成果可以覆盖城乡，汇集更多的群体。来自这个南安市梅山镇荣中村，哎，这个地方呢，他就做得很好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啊，他这些年的一个做法，他依托闽南海丝华侨，还有双拥多元文化底色，去探索1+11的帮扶模式。结对这个下党，这个下党村，哎，去扶制。还有扶制，哎，这个扶制呢，一个是志气啊，一个是智能哈，践行先富带后富了。那么荣中村的第一书记李振生呢，他认为啊，要发挥基层的组织优势，用好侨台特色的禀赋，推动产品和文化的双向交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以文化认同搭建对外沟通的纽带，用乡村振兴鲜活实践丰富城市的内涵。赋能世界的泉州，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参与者。大家呢纷纷表示会以这个智慧来献策，以匠心守护，以实干担当，共同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双向发力，让世界的泉州可以融入实践，深入人心。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乡贤，他们对于这个建设世界的泉州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哈？建设海丝名城啊，不只是产品要走出国门，也要推动品牌文化双向交流。当然我们泉州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有名的侨乡，十户人家九户侨，侨就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资源，也是我们的天然侨粮。要激活千年海丝文脉，传承百年侨乡精神，依托的就是海丝通道去讲好泉州故事，在经贸往来当中啊，扩大城市的全球影响力。美国福建海外联谊会的会长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国际文旅推荐官杨文田，他用三个词概括了三者的关系。他说海丝名城是窗口，制造强势是实力，品质泉州是家园。在他看来，三者呢有机统一，互为支撑，共同构筑现代化开放泉州。晋江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激活企业主体作用，优化营商环境，新征程上泉州更要在创新发展这个宝贵经验方面哈，去凝聚海内外的一些泉籍儿女的力量。那么推荐官们呢，可以搭建中外联通的桥梁，去引进一些海外市场啊、人才信息等一些优质的资源，双向赋能，助力泉州联通世界，走向世界。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港澳方面的一些这个乡贤，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哈？从商品出口到城市品牌对话，泉州市招商大使、香港联泰集团高级副总裁杜大伟，他认为啊，世界的泉州，它意味着的是一次全方位的提升和升级，所以他用两个一方面来勾勒路径呢。一方面呢是对内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升级，把泉州产业优势呢转化为全球竞争优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外活化，用好适宜文化的资源，讲好刺桐故事，让世界呢不只看见泉州的产品，也可以读懂泉州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那么他认为我们企业家群体呢，要紧跟泉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扎根泉州，放眼全球，以企业的微小力量啊，汇入城市发展的洪流，和所有的泉州人一道，共同推动千年刺桐城再次成为面向世界的开放之城。好，再来看一下澳门的归侨总会副理事长、澳门泉州青年联合会副会长梁彬彬，哎，他的看法。泉州和澳门的联动，我们可以从产业、文旅、青年机制哈四个维度来展开，也是联系的比较紧密。所以他认为哈，就是有一个路径啊，依托澳门的中葡平台，去助力泉州纺织、服装、鞋业、建材等优势制造业拓展葡萄语系的国家市场。
那么借力呢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优势，联合举办美食节、非遗展演，向世界讲好泉州故事，共建呢全澳青年可以创新创业基地，深化两地的青年交流协作。依托澳门归侨总会、澳门福建同乡总会等一些这个网络，去建立常态化的联络机制，广泛团结在澳门的泉籍乡亲，可以参与家乡的建设，携手书写全澳的一个合作共赢的新篇章。我们再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总会长林福山他的一个观点，他说过去呢泉州通过海上贸易和世界相连，那么今天泉州可以通过产业、科技、文化和人才和世界建立更多多元的深入的联系。然后他概括出他对泉州河网的一个判断，他认为从河为泉州、河以泉州、泉州河网的一个时代命题当中和问号当中去淬炼精神力量，汲取前行动能，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那么海外泉籍乡亲和侨团也希望呢会继续发挥这个桥梁纽带的作用，推动泉州把产业优势、文化优势、侨乡优势啊和全球市场、科技创新以及人才资源更好的连接起来，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说到马来西亚我也是有话说，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的马来西亚的一些侨亲，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特别的热爱自己的这个故土哈。前段时间呢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团体啊，他们就陆续回到泉州去，我有看到像一个大 V 他叫马来西亚堂哥哈，就带着他80几岁的爷爷回到了南安去寻亲。当时呢是那个村是叫什么村哈，是姓洪吧，哎，在南安呢好几个村都有姓洪哈。那么也是他们100多年来这个村呢首次就是修改这个族谱，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要怎么去更好的跟我们的海外华侨去建立联系哈？我觉得这个恳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寻根业祖啊，它是我们的根脉文化，也是我们更好的去联系海外侨亲的一条很好的一个纽带和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各个县市大家如果在这个桥这个方面上，我觉得也可以建立更好的一个联系。因为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朋友，他虽然也是在桥联系统，但他呢也是就是想要完成他父亲的一个遗愿，帮他父亲去寻找他的兄弟在海外的在菲律宾，哎，在菲律宾的这一脉的亲人，但是呢也是托了很多人一直在辗转的帮他发送这个信息。我当时也帮他找了一些菲律宾的一些朋友在咨询，但不知道有没有找着哈。所以这个寻亲这件事情对很多家庭都非常重要，有的真的可能已经时隔几十年他找不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文字的依据啊。像我看到这个马来西亚堂哥，他们是他爷爷80几岁啊，他80几岁的一个记忆是说他的这个祖先叫什么名字，然后在寻亲的过程当中，在族谱里面也只发现了只有一条，就这么几句说，哎，他的祖先这个谁谁谁当时去了三巴浪啊。三巴浪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雪兰莪啊，因为我也有亲戚在雪兰莪这个地方，所以三巴浪呢是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闽南语了，对这个马来西亚某一些地方的它的一个称谓。那么现在呢有一些新的这种城市的名称啊或地名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它会产生一个信息差的问题，所以现在的信息虽然是渠道很多了，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打开一个开放的一个窗口，为我们海外的侨亲能够在寻根业祖这个方面打开一个更直接的快捷的一个通道。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一下交通路况哈。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晋江西滨镇的晋新路郑荣府路段往协都路方向车辆刮蹭，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然后另外在晋江磁灶镇的晋明路丹豪红绿灯处往牛山高速方向车辆刮蹭，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已经派警啊，提醒注意避让。还有梅岭街道世纪大道的荣誉酒店往晋阳湖方向车辆刮蹭，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啊，提醒注意避让。是的，这个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也希望大家在开车行车的过程当中不急不躁，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的一个事项，不抢啊，不抢道，然后呢也不要过于这个就是太着急。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南来的北往的，堵车的赶路的，买菜的回家的，做饭的带娃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在晚上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晚高峰暖心直播间之欢欢驾到。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啊，此刻的我们是不是终于感觉我迎来了这周的周末了？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相当不容易啊，一天也是一天啊，苍蝇那个腿上也有肉。所以说呢，此刻的各位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真的会实现一天的日子掰成两天过。生活里呢，可能每个人都精打细算过自己的时间日子，还有今天早上很多小伙伴吐槽自己定的闹钟没有响，就是因为那个闹钟他默认是工作日，他觉得今天不是工作日。是人闹钟都觉得今天早上不是工作日啊，但是呢我们却还要让自己继续去工作。那今天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出现那种能省就省、勤俭持家，特别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啊？比如说今天去跟一位这个可爱的小同事去这个采购的时候，发现啊，他可以让自己的手机碰一碰，然后获得一个购物袋，这种持家的好习惯就特别的好，真的，你就会发现这一看就过日子

好手谁娶回家，我告诉你就享老福了。所以但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悖论呢，就是发现一个悖论呢，就比如说我这位同事有了购物袋之后，你发现有因为有购物袋怕什么呀，买。原本我们俩就想买两瓶水的，后来买了纸巾，还买了水果，又一人买杯奶茶。因为这个购物袋特别能装，有没有？购物袋是免费的，但里边的东西你得消费呀。没把它装满之后，你觉得拎着一个空空购物袋回家像什么样子？所以真的你会发现，我们真的以为自己在省大钱，抠抠搜搜的一些小动作，到最后非但没有能够省钱，反而多花了很多的冤枉钱，甚至呢费时费力得不偿失。为了凑满减，硬买一堆用不着的东西，为了省几块钱，这个打车啊，顶着大太阳走到让自己中暑。为了省钱不买好东西，反而修修补补，最后发的这个发现自己花的这个钱啊，远已经超过了买一个新的好东西。所以这些又好笑又真实的经历，绝对是每个人的生活常态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有哪些抠抠搜搜的行为，实际上让你花掉了更多的钱。哇哦！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关于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这个想让自己省钱啊，但是呢，没想到却花了更多大钱的这些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来看一下当时的新鲜事儿，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新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日的新鲜事儿啊！我们的整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早晨晒太阳啊，这个晚上深度睡眠啊，这两者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相关联的点。但是没想到这两个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早晨晒太阳是开启深度睡眠的总开关，它通过为大脑储备褪黑素原料，并且校准生物钟，决定你晚上能不能睡踏实。核心的链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血清素啊到褪黑素的一个转化。白天储备原料，晨光通过眼睛向大脑发出信号，促使我们的身体合成足量的血清素。那这个血清素呢，不仅能够平复焦虑，稳定情绪，更是夜间合成褪黑素的关键前提物质。

为什么说晒太阳和深度睡眠有一定的关联呢？就是这个晨光啊，通过对眼睛向大脑发出信号，促使我们的身体合成足量的血清素。那夜间呢，就转化为睡眠了。就是天黑之后呢，白天储备的这个血清素会顺利的转化为褪黑素，来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修复状态，从而来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长，减少多梦和夜间的惊醒。决定了睡眠质量的点，就是因为如果说晨间的光照不足，导致血清素的储备不够，即使我们的身体很累，夜里的褪黑素的原料也会比较匮乏，表现为睡得着但是睡得很浅，梦很多，凌晨呢就容易早醒，很难进入到自己的深度睡眠状态。

所以呢，在睡觉的这样的一个好不好的状态当中，你就找一找吧，自己是不是早上起来有没有好好的去晒太阳。光照是最强的节律驱动，那么阳光呢，抑制了白日褪黑激素的这个释放啊，同时呢，也促进了我们这个皮质醇等一些警觉性的激素的分泌，让我们的大脑进入到了清醒模式，并且校准全身。

的昼夜节律，建立了睡眠压力，那白天越清醒越活跃，大脑积累的睡眠压力就会越大，到了晚上深度睡眠的比例呢自然也会更加的高，入睡会更加平稳。错过窗口的后果就是缺少早晨光照的人生物钟就会漂移，褪黑素分泌的时间和量都是比较不准的。那么这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入睡比较困难，睡眠浅，半夜容易频繁醒来，即使睡眠的时间够长，但是白天依旧头昏和疲惫。所以呢，睡眠质量啊，可能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通过光照啊，来让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那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早上起来早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培养自己更好的这个早起的习惯，让自己有更加健康态的生活方式。好啦，关于光照和深度睡眠，如果您不相信，我们可以从明天开始实践一下，让自己看看是不是早上起来接触的阳光多了，晚上的睡眠自然就变好了呢。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让中产应该是中年人破产的这个三件套之烘焙杀手。中年破产三件套，现在又多了一个，说42块钱可以买8丈大的水果塔，25块钱一块的可颂，曾经是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时尚单品。面包的价格越来越高，打工人称其为面包刺客，高喊买不起，实在是买不起。曾经呢，天天排长队的面包店啊，悄悄在全国各地门店摆出了闭店的通知，不都排队吗？怎么又都闭店了呢？所以你不买，我不买，明天啊，店铺门口他也不摆，已经不是产品是否降200了，明天商家摊儿都不摆。几个月前啊，这些悄悄关店的这个店铺门口还是另外一番景象，门前挤着等待试吃的人，店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选购人群，因为像我这种人吃了之后也不一定买。现在真的因为贫穷练就了自己脸皮特别厚的这个武艺，就真的是让我觉得这方面啊，我自己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我不会因为我试吃了而有负罪感。你只要就想明白一个道理就行，这不是我要吃的，你让我吃的是吧？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学我，就是以后我们走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对吧，你尤其是走在商场的负1层，你就一定要注意了。很多商家端着个盘子就等着你来，然后呢请你喝杯茶，尝尝水儿，来口冰激凌，告诉你啥叫 gelato 的事，让你尝尝刚烤出来的面包新鲜的味道。你就问他，你让我吃的是吧？他说是，好，这你让我吃的，那我可就吃了。这样的话就一点都没有负罪感，你吃完之后你还觉得说就那么回事儿，而且你会抱着质疑一切的态度去吃，而不是带着那种负罪感说他都让我吃了，这玩意不好吃我得买点。千万别这样，你这样的话你钱包还了得。

以穷人就要有穷人的志气，像我这样去质问别人，你让我吃的是吧，那我就吃了。吃完之后还高高在上，就那么回事儿吧。问你好吃吗？好吃啊。那买点吧。我不。对吧，有这种姿态摆出来，姐就是女王。这种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试吃之后啊，可能需要让自己掏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可能在我们的这些中产阶级当中啊，还有一些中年人的这个身上，还有年轻人本就不富裕的兜里，都一一显现出了生活啊特别不容易的这个缩影啊。所以说呢，各位小伙伴们，不知道大家啊是否在买这些烘焙产品的时候，有看一看他们的价格，有看一看自己是否这个需要的这种内心的衡量。那更多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在购买物品的时候，除了买的是自己的需要，也要买的让自己感到比较满足。好了，露莎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昏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身上所感受到的啊，就是越抠抠搜搜越让自己花更多钱的经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小凯节目当中说，为了让自己省5块钱的配送费，硬生生等到满减的时间再下单，结果半夜想吃的东西都过期没发货，重新买多花了20。林奇在节目当中说，我衣服破了一个小洞，舍不得扔，反复的缝补，穿出去尴尬不说，最后还忍不住又买了新衣服，旧的直接闲置，因为当场在商场拿下的，你不拿下就显得自己特别没有面子了啊，就很难受，还不如当时你说在网上买个新的多好。张小伟节目当中说，我们家这个家电坏了，不舍得找专业的这个师傅去修，感觉比较贵，然后就自己在网上搜教程瞎折腾，越修越坏，最后花钱买了新机子，花了大几千。我老婆说自己谁手欠谁买单。我自己攒了好几个月的零花钱，就这么打了水漂了。黄燕说，为了省年费，办了一堆不用的小众会员，想着不花钱，结果每个月自动扣费。攒下来之后呢，感觉自己亏了好多好多，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抠抠搜搜的表现究竟是什么限制住了我们自己未来啊，就是想让自己呢多攒点钱的这个心态，主要就是因为还是省的特别不是地方。有就是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希望大家就能够有的放矢。就是吧，你就找准目标啊，你根据自己的这个行动来，哪怕我觉得我今天我失恋了，我就应该去东京哭一场，去法国哭一场啊，我就不在这个晋江啊，我就只哭一场。只要你觉得自己的体验到位了啊，你甭管让自己花大价钱去哪儿，情绪价值给够了，你就再也不想这件事儿了。所以有时候呢，花钱办对事儿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有没有自己抠抠搜搜想来省钱，最后却花了更多钱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来看一下大家都有哪些花小钱儿啊，这个想省钱最后却花了更多钱的这个经历。微博和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小吴说了，买菜专挑特价打折的处理菜，看着便宜，回家发现并不新鲜，容易坏，一半都得扔掉，算下来比新鲜的菜还要贵。郑宇在节目当中说，出门舍不得开空调，天太热就只能让自己硬扛，最后我还真的是中暑头晕去看病买药，然后花钱又遭罪啊，简直了。医生都说我，你这不知道你图啥，真的是。小王说，我有一次因为鞋子特别的磨脚，然后呢舍不得换，就凑合着穿，下雨天打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医药费不说，营养费不说，真的是远远超出我这一双新鞋的价钱，关键就是我疼啊我。苏敏说，为了省几块钱的纸巾钱，反复用湿巾擦东西，然后抹布滋生了细菌我都不知道，最后肠胃不舒服去调理身体，找到了元凶。咱们就这么省吗？我就是说抹布这个东西是真的不能省，真的不能省啊。所以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今天通过大家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来看一看自己的这种省钱但是并不体面的影子。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啊，就是让自己呢在生活当中就活得更体面啊，虽然咱们该省钱，但是该花的也得让自己花，是不是？好了，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等待你的参与和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互动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磁灶镇324国道的前坡村路段，东向西方向有车辆剐蹭，占用了左侧的第一个车道，目前已经派警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在晋江磁灶镇的324国道前坡村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有车辆剐蹭，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目前已经派警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

我们的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啊！来说一说平时攒着的泪，节后就全涌上来了。节后多晒太阳，帮助身体倒时差；节后让自己多晒太阳，晚上来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深度睡眠。那么在我们的假期结束之后啊，就是跟自己呢，感受到的这个状态呀、啊，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疲劳感会更重了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表示说，这种累不一定全是生理上的累，有的时候是心理状态在起作用。有些人说确实是这样，新中国没有苦日子，除非啊，你这个假期带孩子出去玩，你会发现是真的真的真的累呀、啊，让人太累人了。这个世界上怎么就会有这么累人的事儿呢？一方面假期是让人开心的事儿，但是开心的事儿快要结束了，人本能的就会感到比较抗拒，这种抗拒表现出来就是累，没精神，不想上班。另外一方面呢，平时几点起床，几点通勤，几点干活，都会有固定的节奏，假期把节奏打乱了，再切回到工作状态，心理和生理呢都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那么这个适应过程本身就会导致疲惫，还有就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情况，有人平时就攒了不少疲劳，只是忙起来没空去体会，假期一停下来，这些累才真正的容易被看见。就像是长跑的时候一直跑你不觉得累，一停下来休息，累的感觉反而他就涌出来了。所以呢，建议从现在开始，我们把作息往正常的方向去调，每天比前一晚提前半小时左右逐步的恢复到晚上11点前去入睡，别急着上高强度去健身，先散步慢走，给身体一个缓冲期。饮食上呢，也要给我们的肠胃放个假，减少油腻，让我们的脾胃呢运化起来。还可以来参照这种坐飞机倒时差的方法，不管是前一晚睡得好不好，那么晚上固定的时间去起床，帮助我们的身体把生物钟重新锚定，多晒太阳，尤其是上午的自然光，让我们的身体接收到白天的信号，让现有的作息节律和周围环境的节律都能够对得上，身体才会更快地恢复到正轨当中了。

们的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大哭之后眼肿其实是眼泪在皮下储水。大哭之后倒头就睡，眼睛为什么会更肿呢？就是因为啊，我们这个眼部啊结构是兜水的状态，眼睑的皮肤非常的薄，仅有 0.3 到 0.5 毫米，只有面部其他皮肤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皮下的脂肪比较少，组织呢疏松，就容易来积存我们的一些液体。那这些泪液受到刺激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大哭的时候的泪腺就满负荷运转，所以我们的情绪性的泪液就含有较多的蛋白质、酶和电解质，长时间的来浸渍我们的眼睑的皮肤呢，就会打破局部的渗透平衡的这个透压的一个平衡，所以说水分更加容易攒进我们的皮下组织。血管在开闸之后，情绪激动的时候，自主神经被动的这个来进行调动，所以说呢，眼部就出现了这个储水的一个状态，下意识的揉眼啊、用力啊、擦泪呀、啊，所以说会刺激我们的眼睑，把大量的细胞释放出来，我们的这个组胺来增加我们的血管的这个通透性，让更多水分渗出，加重了水肿。那么值得提醒的是什么呢？哭完倒头就睡，重力对于组织液的引流作用的减弱，所以说呢，就让这个液体聚集在了眼周，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就是肿肿的。用冷毛巾或者是冰袋啊，裹一层这个毛巾来进行缓冲敷眼睛，每次10到15分钟进行2到3次的话呢，其实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更好的办法就是咱别哭。谁让你伤心让你哭，你就让他更伤心，哭得更狠。所以说啊，一定要让自己内耗别人，不能内耗自己。有什么事儿哭了就能解决问题吗？并不能。这个世界上如果靠哭都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你就哭。如果哭解决不了问题的话，还会容易让自己变丑，那咱千万就不能哭。反而可能大笑会更容易让对方发毛。好吧，了解完了这样的一些知识之后啊，更加希望我们能够每天都带着笑意，开开心心、美美丽丽的来享受自己的生活。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关注这么多，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有哪些自己抠抠搜搜想省钱的行为，反而花了更多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自己呢在生活当中想要去努力的省钱啊，但是没想到呢却花了更多钱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小李在节目当中说，我手机钢化膜碎了，舍不得让自己换，凑合用了半个月，结果不小心第二次摔机的时候屏幕直接报废了，维修费巨贵啊，就赶上我半个手机的钱了，我然后就把这个手机给卖了，还不值钱，完了之后还让自己买了一个更贵的新机。周婷婷说，我是旅行为了省住宿费啊，就是偏远廉价的民宿，交通不方便，来回打车的钱远超正规酒店的差价，所以我是怎么想的呢？我

车的路上估计都会心停息气定定，想着自己就是真的因为感情用事让自己花了更多更多的钱，所以有的时候呢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想想自己也是活该呀。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哪些对于自己而言想去省钱，但是却花了更多钱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是要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想要去让自己省更多的钱，最后发现呢却花了更多钱的这个经历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看大家怎么说。节目当中的刘丹说，那个家里面的灯泡坏了啊，就是不换，凑合能够用，长时间用眼疲劳，近视加深，我重新配了一个老花镜，你说你们谁敢信？哎呀，就都给我整报废了。小徐在节目当中说，我洗车舍不得花钱，自己打水瞎洗，洗不干净还刮花了车，后来才知道太阳纹这个东西，后续抛光保养又多了一笔开销，所以哎，有些钱就活该应该让更专业的人去干，更专业的人去赚。小月在节目当中说，为了省外卖打包费，每次特意下楼去堂食，后来我发现其实那个打包费并不很贵，

0: 因为这个平台上还有优惠券，比我去堂食买的便宜多了。真的是这样，有些商家真的是这样，你不要迷信说怎么着，那平台一补贴，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比去堂食要便宜多了啊。还有一次，因为去堂食浪费的时间比较久，我迟到了，被扣了200块钱的工钱。你就2块钱打包一单吧，你算算你能打包多少单？这200块钱工钱，让自己多睡一会儿，买便宜一点，在家里开开心心的吃不香吗？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赞一些留言互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正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了。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首先说一说跳绳30分钟才有明显的减脂效果。如果说咱们管住了嘴，迈开了腿，哐哐一顿跳，但是呢，跳绳真的能够减肥吗？跳绳呢是有氧加无氧的结合，燃脂效率很高，跳20分钟相当于慢跑1小时。结束之后呢，脂肪还将持续燃烧。初学者建议5到10分钟一组，每天跳2到3组。循序渐进，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持续30分钟以上才会有明显的燃脂效果，但最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加推荐的就是间歇性的跳绳啊，新手可以参考，就是再跳100个，然后呢开合跳30个，跳100个绳，再加高抬腿30个，原地跑30秒，休息1分钟，整组重复2到4遍啊。那我们的这个中高阶级可以按照自己的比例来进行增加，跳绳前来热身，也不要空腹，结束之后慢走一会儿，拉伸自己的肌肉，补充鸡蛋、脱脂牛奶等一些蛋白质，有助于防止肌肉的流失。好吧，关于跳绳啊，希望大家跳得开心，也能够瘦得漂亮。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吃了不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吃了烧心究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最近有一批模板化的 AI 短剧带火了不烧心这个词儿，它成为了食品啊，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品质的一个好与坏，靠不靠谱，是不是糊弄人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讲，烧心跟食材的新鲜程度没有必然的关系，它这东西其实跟食材本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物质有着必然的联系。就是你吃到这个身体当中，你感觉我的胸口正中还有这个胸骨的后方有一股火烧般的感觉，就丝丝挠挠的不大得劲儿。有的时候这种感觉还会向上延伸至自己的咽喉部，是自己的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典型的症状。所以说呢，烧不烧心啊，这个事儿就看大家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过一种体会了。胃食管反流的典型症状就是给自己带来的这个烧心的一个感觉啊。当然，这个 AI 的一个万能的套路和模板，还有老板经常回答的那一句“宁可让自己少挣点，也不能坏了规矩”啊。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整套剧本换个商品名就能够让自己再拍一部，所以烧心的感觉就是自己心在烧，感觉这个心里面常常伴有反胃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胃容物啊向上来涌出，涌到了自己的咽喉部或者是口腔，感觉有一种灼热的这个感受。当然这并非是小事儿，我国的胃食管反流病例的患病率约10%，患者可能多达1.4亿，而且发病率还在上升。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烧不烧心与食材是否新鲜它不一定啊，食材不新鲜它不是烧心的，就是直接我们就干呕了，就或者直接就让自己吐了啊，肠胃炎了。好的食材有可能你吃完之后也会让人烧心，真正的影响因素就是吃太饱、吃太油腻、吃太快，常吃夜宵才是烧心的主要推手。高脂饮食风险约7.57倍，夜宵约5.08倍，吃太饱约2.85倍。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个体的差异比较大，同一顿饭有些人吃完之后毫无感觉，有些人本身存在反流问题而烧心，不能够单凭感受来判断食材的优劣。好了，楼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有哪些让自己抠抠搜搜省小钱儿反而花了更多钱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

请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机场连接线苏措路段往机场方向，故障车占用了左侧的第三车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在晋江机场连接线苏措路段往机场方向，有故障车占用了左侧的第三个车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避让了。

郭小军说，我的数据线破皮了，舍不得换，继续将就着用啊。最后呢，短路烧坏了手机充电口，维修起来特别麻烦，特别费钱，大家千万别学我。高林说，我囤了一堆0705食旧图便宜，根本吃不完，最后全部过期丢掉，纯纯浪费钱了，就是说啊。马涛在节目当中说，看病舍不得做基础的检查，觉得浪费小钱儿，后来有一个小毛病，真的是最后拖成了大问题，治疗真的是花了好多好多钱，然后还让自己饱受折磨，哎，想想还是挺不应该的。微信当中的梁小超说，我有一次下雨，那个雨伞骨架松了，舍不得换新的，也不舍不得把这个雨伞扔了，我就凑合着用，大下雨撑不住，把自己浇了一个透心凉，还在大街上出了洋相。整个晋江那天最丑的人就是我了。不知道是因为吓着了还是丢人了，然后又连续发烧感冒，真的是得不偿失。微信当中的韩雪说，曾经有一次没看清，买了超低价的杂牌货回来洗手，后面手上长疹子了，我还去医院看了皮肤科，花了不少钱。节目当中的丁小凯说，你们家的衣柜推拉门如果卡顿了，要不要让自己去修呢？舍不舍得换新的呢？后来我就生拉硬拽，最后轨道彻底让我损坏。整体去更换啊，本来就换个轨道就完事儿，换个这个螺丝就完事儿，就被我这么硬生生整的，整扇门就必须得全换了。所以说不能让自己太抠搜，有的时候呢有了问题就应该让自己去解决。所以看完了大家的留言，真的是又好笑哈、啊，又同情各位。所以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藏着一些可爱又翻车的省钱小执念。其实呢，省钱节俭从来都不是错，认真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的生活底色。只有我们自己慢慢的明白，真正的省钱不是抠抠搜搜的将就，而是比较通透的啊，醒悟的，懂得自己如何去取舍，该省省，该花花、就是希望各位在很多时候不要贪小便宜，不要盲目的凑合，不合适的东西该扔就得扔，该修就得修，就像一段感情，不合适啊，该分也得分，不要拖成大问题啊。如果说有些小问题，可以在恋爱的时候及时的去沟通解决。如果咱们就是藏着掖着不吱声的话呢，后来就变成了啊，累积起来的一些互相的这个矛盾，非得分手不行了。所以说，生活也好啊，情感也罢，还是在自己的方方面面当中来看，从来都不是让自己极致的去节俭，去节省一些麻烦，而是应该让自己呢适度的通透、松弛又自在。好了，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也希望各位生活当中能够理性消费，好好生活，省钱有道，快乐无忧。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品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1: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元/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9: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2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4: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22: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6: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7: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27: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薄赋链。

0: 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1: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林：
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4: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5: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6: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0: 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0: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0: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 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6: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8: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

0: 是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以辅酶 Q 十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9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截至9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两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0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 德国总理默茨称将

0: 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闲时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伪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在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0: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 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

0: 和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2: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这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就像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度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0: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距离定型 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

0: 主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啊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基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4: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10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那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这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 被那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它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4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5: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啊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E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E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5: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
0: 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不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嗯，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4: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掌控呢，拿捏得死死的。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这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一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5: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它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可能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实践晋江思想，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送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的开篇率先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老狼和小柯合作的《谁》，两个有阅历的声音平静地抛出这个问题，不控诉不伤感，只是静静把这份疑问唱出来。

格里不停地在发问，却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不只是纠结某一段关系，更多是我们习惯想找到一个缘由用来解释变化，解释离别。世上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清晰的起因，很多改变都是慢慢发生的。这种关于边界、关于尺度的思考，放到人跟人所有的相处里都是成立的。不管是朋友、家人，还是任何一种连结，靠近和保留余地，永远是一道难题。那么陈粒的这一首《绝对占有相对自由》，不单单只讲爱情，它讲的是一种本能，人既渴望贴近，又本能的想要守住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天地。

来自陈立的《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我们说到人和人之间该怎样把握距离，靠得太近呢，就容易想要控制，离得太近又会觉得疏离。如何平衡这份连结和独立，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面临到的课题。

来自彭坦少年故事《孔雀》这一首歌里面唱到，谁都可以遗忘，却不能就此跨越，谁都可以幻想，却无法把它歌唱。有些内心的感受只属于自己，很难讲给别人听。

来自彭坦少年故事收录的《孔雀》这首歌曲的氛围是潮湿又暧昧的，我们很多人也会这样不自觉地向外展示光鲜的部分，把挣扎迷茫藏起来，就像那只开屏的孔雀，外表看上去绚烂梦幻，但是内里那些潮湿纠结的情绪是不会对外展露的。很多时候，那些压在心底的人和事，未必是需要用力去遗忘，时间久了会慢慢变成一种淡淡的惦念。来自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0: 如果你碰到他，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美满，忘记所有的挣扎。
1: 若你碰到他，
0: 这份问候不是想要回头，也不是想打探近况，是自己已经慢慢从过往的挣扎里面走出来，内心归于平静。

前面的几首歌曲，我们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聊伪装的自我，兜兜转转，最终的落点还是回到了自身。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活，终究是别人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我是裴阳，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萧煌奇《过我的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推荐晋江资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见晋江思潮，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一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
1: 让这口烟跳升，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

0: 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资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你我没完没了，想哄你开心反而让你说我太无聊，空气不好心情不好有什么是对的，每天继续接受你的呼吸。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钟摆喘口气，让生活忘记了目的，也不勉强鼓起勇气，只听得见声音。

去何故被忘，总是浮云游子的也落日故人的情醉难忘。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血征程，光照千秋，历经乌蒙山回旋，抢渡金沙江，穿越雪山草地等严酷考验，红二方面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击退了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习主席深刻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90年前，红二方面军将士用忠诚、奋斗、求是、为民荣筑的革命精神早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脉，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主席的嘱托，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奋力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4集《转战8省》，总监制何先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郝志宏、袁蒙廷，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胡程程，制作王敏、胡晶。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5集《曲折征程》，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这

0: 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1: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 统筹建设。

0: 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0: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间那个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

0: 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 代表团总人数500人。

0: 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 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

0: 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

0: 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十六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十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

0: 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十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十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利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

0: 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2: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3: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5: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播出一盟龙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10: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伯承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吉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果吉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

0: 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1: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遗海是进出宜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2: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3: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4: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5: 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6: 红军顽力长征，所想死入火炬，
7: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8: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才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礼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8: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彝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彝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彝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9: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10: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1: 中革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她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 他妈，我这个老疼。
2: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
1: 什么的，但是
2: 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用生命来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用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一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彝海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时候，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了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吐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星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把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宇，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提示玉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目

0: 工作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渐渐指向东北方。
1: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2: 一分钟准备，三二一，点火。
0: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3: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3: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

0: 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
2: 十分。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